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会非常的便宜。近来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够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且会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也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那央视也曝光了这条35手搓汽车的黑产链。央视曝光的这些小作坊非法组装的35电动四轮车被网友戏称是手搓汽车。手搓这个词看起来比较戏谑啊，但其实也正是现实中这种电动四轮车粗制滥造性质的真实写照。从车壳厂采购车壳，再到电池厂家去购进电池，再从电机厂买来电机，最后呢，这小作坊就把这些自行的组装而成。小作坊厂家没有机动车的生产资质，还有安全检测质量把控，更是无从谈起。从央视报道来看，电池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也存在着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些车辆普遍会使用一些废旧的拆机电池，不乏厂家为了逃避监管，往往不在核心厂房，而在附近场地去安装电池。但是这些伎俩也并不高明，技术含量也不高，而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大约就10天，有多个环节都可以予以拦截查处。手搓汽车的行情背后啊，不只是一两家地下作坊的神通，它形成了完整的黑产链，也暴露出了很多个治理的漏洞。一个就是生产环节的监管缺位，零散的小作坊隐蔽性强，再加上非法组装的行为屡禁不止，源头管控存在着盲区。第二个是短视频平台成为了违规的销售新渠道，有一些商家就借助网络大肆的去宣传线上交易，会规避到了监管。所以手搓汽车目前似乎站上了市场的新风口。另外部分的消费者的法律观念不强，安全意识淡薄，他就是贪图这个手搓汽车又便宜，而且又便利，还不用上牌，这也成为了一种违规产品，提供了生存土壤。那治理违规的手搓汽车，既要重拳整治，也可以借鉴着经验的长效管控。此前落地的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以严格的标准来抬高安全门槛，通过一车一池一冲一码溯源管理，有效的可以规范行业乱象，也成为了整治35电动四轮车带来的有益启示。整治手搓汽车的黑产链，不妨抓住拆机电池这个七寸去发力查处，治理也不应该止于打掉一两家的黑作坊，要查处几个违规的商家，还需要筑牢源头防线，严格机动车的生产准入，严查无证的小作坊，去打击非法组装，同时也压实平台责任，阻断线上的销售渠道。说了这么多啊，公共交通安全是咱们整个社会的运行底线，千万不要去漠视规则，投机取巧，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在关于监管和治理，也没有理由被并不高明的手搓汽车给难住。

广泛讨论。有一部电影叫做《民国篇》，即时已到，还有给阿妈的情书。艾玛《民国篇》在梨园故事里面埋入了一个深沉的家国情怀。那《即时已到》这部片是用一股笨拙的赤诚将昆曲文化捧到了观众的面前，给阿妈的情书则是留住了潮汕乡土粗粝的体温。有不少网友将他们称作是向内娱宣战的作品。其实这个说法倒不是为了刻意的挑起对立，更像是在拿这几部比较朴素的作品的成功坦然地反衬出了那些动辄就投资上亿块钱还有阵容豪华的大制作，就是这样的对比啊会有一些尴尬啊。这三部作品的走红路径出奇的一致，他们不是靠铺天盖地的营销去推到我们观众的眼前，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内容的本身来打动人心。观众就是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自发的去传播，所以他们的走红全都是靠观众们宣传出来的，用一次次的自来水把热度稳稳的抬上去。那这与当下内娱的普遍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这些素人团队可以为了一段故事反复的打磨时候，不少大项目正把数千万的预算砸向了流量明星的片酬和批量化的营销投流。然而近年来的多部由当红艺人领衔的项目接连在口碑和市场上表现了遇冷，其实这也早已经说明了流量并不是万能的，更遮不住故事本身的空洞乏味。单靠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和铺天盖地的热搜，其实我相信现在已经很难走进咱们观众的心里，也很难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里面付费买单。我们大家真正渴望的从来都是真诚的创作。不过这个行业的注意力好像也被另一个东西牵扯着，比如说对番位的过分执着。番位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啥意思啊，追星的都知道，番位就是排序海报的中心位置啊，侧一点或者是左侧一右侧一，就是还有让名字的排序啊，希望自己热爱的这个明星啊，顶流明星能排在第一位。好像名字的排序显得比作品本身还要重要，海报的站位啊，好像什么 C 位啊，这个位啊都更加重要了。还有一些虚假的营销制造出的数据幻象，把真实的声量淹没在了虚无的热度里面，反而那些好的原创故事越来越少，大家更加沉迷于去购买 IP 改编或者翻拍老的作品。确实是啊，现在的这个大家影视作品很少有能够耐下心来静下心来的去创作，反而有很多翻拍的作品，除了影视行业好像歌曲也是这样，大家都开始翻唱一些老歌了，老歌新唱了。所以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创作者似乎不愿意去承担从零打磨的一个故事的耐心，去纷纷选择了走那条更加省力的路，甚至有些人直接用 AI 来写这个剧本啊。一个动人的故事本身反而在创作的开始就被轻视了，被看轻了。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爆火的这三部素人作品，讲的都是原创的本土故事，他们并没有什么爆款秘籍，就只是再度印证了那个朴素的道理，能真正走进我们观众心里的从来都不是天价的投资和顶流光环，而是从生活里长出的温度，是一份不敷衍的真诚。我不相信现在的人们可能对工业化流水线的作品确实是日渐疲惫，很多电视剧啊看个几集就看不进去了，这也是从自身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故事，所以就显得更加的珍贵。虽然他们的作品技术上可能没有那种顶流啊那么的好，可稍显得有些简陋啊，镜头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精巧，会有一些笨拙，但是依然挡不住他的故事的生命力，也是任何工业流程都复制不了的。我们观众也分得清真情和假意，也在用自己的选择去做出回应。当创作者把一颗真心放进作品，那份真心是真的藏不住的，它终究会穿透屏幕抵达另一颗心。影视行业或者是正在拍一些短剧啊之类的，还是真的需要安静下来去想一想，是继续在数据流量和营销的迷宫里打转，
还是回到

创作的源头，让一切从一片真诚的土壤里重新生长。观众在看的，在等着的，从来都不是下一个漂亮的数字，而是下一个愿意把心掏出来的故事。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近日有网友戏称，当代青年仿佛都在备战奥运，咋回事呢？随便一打听，好像现在都开始全民运动起来了，不是在健身就是在运动。不知道您是否一下班就开始直奔健身房，期待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减脂大计划呢？但是啊，健身房里的安全隐患咱们还是要注意。在去年6月份，广东省的一个建筑内健身房突然发了火情，现场的明火被扑灭，随后现场的救援力量组织对于建筑物蔓延的烟气进行持续的排烟，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初步的勘查是火灾由于电线起火导致的。还有之前有一个河南省的27岁男子，一个人去健身房健身，大概是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男子在健身房挑战120公斤大重量的杠铃卧推。他取下杠铃之后无力支撑，然后就压到了自己的脖子。数分钟之内，男子无法自救，不再动弹了。但是那个时间段可能是饭点嘛，1点多，这个店里面健身房里没别人，大概是到下午2点半的时候，健身房的员工才发现了遇难的男子，医务人员确认该男子已经去世。那男子遇难之后，涉事的健身房已经停止营业了。还有今年2026年的4月9号上午8点，湖南的一个男子前往健身房锻炼，在使用练背的划船机的时候，因为机械上的锁扣突然崩断了，男子就被反作用力弹飞到后脑着地，颈椎也受到了重创。经过了9个多小时的手术，术后还转入到了 ICU， 诊断结果是6至7的颈椎骨折脱位，颈髓挫伤。术后男子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双下肢仍处于瘫痪的状态。医生告知他的妻子，伤者后续可能就要一直坐轮椅了。虽然说下班锻炼健身是个好事儿啊，但是安全咱们千万不能放松。分享几个关于健身房的安全知识。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火灾啊，如果说遇到火灾，咱们别慌，烟雾小就用湿的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出口跑。那如果火势较大，躲进有窗户的房间，关紧门，用毛巾塞门缝，并拨打119，千万不要贪恋最后一组啊。这个最后一组可能没健身的不知道啊，就是他们练器械的会有分好多组，不要贪恋最后一组啊，赶紧逃生要紧啊。还有就是健身房的一些器材啊，咱们在开机之前，比如说跑步机，要去检查跑带是否松动，运动之前要检查咱们自己身上的衣物鞋帽，避免可能鞋带松开了会缠绕，结束之后要及时的按下停止按钮，防止误触启动。因为这个跑步机有个暂停按钮和停止按钮啊，暂停按钮如果你不小心碰到了，它还会再跑的，所以结束要一定按上停止按钮啊。还有一些力量的器械，哑铃、杠铃用完之后要立即归位，不要堆在通道上。使用史密斯机等固定器械的时候，要先确认安全卡口是否卡紧，避免砸落。还有一些用电方面的安全，电器设备要远离淋浴间，水加电就等于危险。如果发现器械电线破皮、插线板发烫，要立即告诉工作人员，咱们不要自己动手去修去处理。还有一些超负荷的设备过载，不要让插线板变成章鱼哥啊，插好多个插头，避免超负荷用电。跑步机、空调啊，大功率的设备专插专用，用完就要断电。还有一定要去熟悉你所在的健身房的逃生路线，记住3个关键的位置，安全出口标志，还有灭火器。灭火器一般可能会放在器械区和走廊的一些角落里，还有消防栓的位置，大家一定要牢记啊。
现在全民健身也是一股很好的热潮啊，没有好的身体，就是再加上现在工作压力很大，我觉得健身反而是为了解压，总比去聚众喝酒对身体好吧。健身也可以产生一些愉悦的感觉，让人解除压力，增加健康才是真正的资本。但是我们在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啊，包括自己去做一些训练的时候，也一定要去注意安全。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的心情。不知道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11日，我国天舟10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的重点，开展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任务。那人工胚胎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人工胚胎送进太空呢？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会选择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用干细胞构建的和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啊，不具有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的胚胎非常非常小，可能肉眼都看不到，就只有几百微米。科学家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建立很多个小室，每一个小室里面住着一个人工胚胎，让它们之间不会被相互影响，也不会受到干扰。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那是为了研究重力会不会影响早期的胚胎发育。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相当于人类受精之后的14到21天，这个阶段在早期发育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在短短的几天里，所有的器官的前体形成了，人类的体轴，即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是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说，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异常，都会对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未来很可能在空间定居或者长期驻留。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生命，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当中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那如果说我们到另一个星球上生活了，没有重力了，会对于早期胚胎发育有没有影响呢？我们人类该怎么去避免重力的影响呢？那太空就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没有办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一次实验，一个答案，可以搭起我们人类太空生育的第一块拼图。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会在航天空的航天员的守护之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空间站能够提供真实的空间背景辐射和长时间的微重力环境。等到实验周期完成之后，样本将会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来进行分析。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够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呢？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用哪些技术去消减这个影响？人类能不能在太空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地球它是也是有保质期的啊。到时候我们未来的子子孙孙后代们会去能不能在其他的星球上生存呢？虽然我是肯定见不到了。太空也是在教会我们重新的去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最关键的导演。那如今咱们的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的结构正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呢？这个脚踏实地就是刚刚提到的重力啊。我相信生命与科学是永无止境的，星辰大海指日可待，有可能就会有新的突破。其实也反映出了咱们的科技强国啊。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伴随郭采洁的这首都是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同时也提醒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各位再见。

0: 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演唱会上的精彩。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轮快乐出行，各位听友早上好，现在是时间走到了9:03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来，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我们今天在节目有一个聊天的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在雨天驾车的安全技巧。在节目呢上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包括雨天的水膜效应，雨天应该如何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在途经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如何安全的通过，相关的等等哈，为大家答疑解惑了很多路面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规避掉一些情况，让大家路面上变得更加的畅通，更加的安全。那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也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来分享和交流。最近早中的这个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我觉得前几天还是大太阳，这两天可能整体的气温节节攀升，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到了下周的时候又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的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犯怵，雨天行车的时候在一些学校路段的时候啊，可能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整体的车流量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一些隐患也都出来了。可能很多人觉得雨天开车，哎，无非就是慢一点嘛，对不对？开着雨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简单，路面上一些很多的隐形杀手比一些积水要更加可怕一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水膜效应一样哈，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什么是水膜效应，因为不是大雨才会有水膜的，像一些小雨是很危险的，就是这个小雨它落在路面上和灰尘泥土混在一起，导致路面特别的湿滑，比大雨天还是容易打滑哈。所以说我们的一些城区道路和一些主干道下雨是最容易出现这些情况的，所以给大家画一下这个重点哈，就城区雨天车速尽量咱们控制在40到50之内，高速雨天不管多着急，车速绝对不能超过80码，包括一些高速积水的路段我们要直接降到60码以下。遇到一些打滑的时候，记住口诀，就是握紧我们的方向盘，松开油门，千万不要猛踩刹车，我们可以等自己稳住啊，千万不要猛打方向，这时候是很容易侧翻的。就是一些新手司机他们在雨天行车上路的时候啊，可能会感觉前面有一层雾蒙蒙的东西，比如说像对面的这个车灯一照啊，直接白茫茫的一片，根本看不清路，好几次差点追尾。那后来才知道这个原来叫做玻璃油膜，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雨天行车的头号隐形刺客了啊，很多车主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一些挡风玻璃上啊，日积月累的灰尘、虫胶、树胶、尾气的残留，或者下雨天遇水就形成了一层油膜，这个时候你的雨刷是刮不干净的啊，加上晚上对面车灯一照，眩光直接会致盲。就这里教大家一些方法，第一，我们可以定期的清理雨刷的胶条，第二，我们可以网上买一些玻璃的油膜去除剂啊，自己手动擦一擦，下雨天的时候视野直接翻倍了。这个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规避到的一些雨天行车的一些技巧。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轮快乐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时间走到了9:13了，欢迎朋友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修雅为您带来的904交通大家帮，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来分享和交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有一个聊天的主题和大家来分享，那就是帮大家规避掉雨天行车的一些危险，并帮大家总结归纳一些雨天行车的小技巧。刚刚我们讲了很多包括城区主干道、高速、隧道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很多车主经常跑一些乡镇、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的雨天隐患比市区要更加多一点。很多一些这个水泥路啊，路面坑洼比较多，排水也比较难一点，一下雨全是积水，看不见坑洼，很容易磕地盘或者爆胎。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跟大家总结一些乡镇雨天行车的一些技巧。第一，不要盲目冲积水，不知道水深绝对不要过。我们在不知道一些明确水深路段的时候啊，不要贸然涉水。如果你往前开的时候发现水已经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贸然前行了啊，要记得原路返回，注意在路上的行车安全。那第二点，我们要避开路边的沟渠，因为雨天的时候泥土加上一些水分是非常容易打滑的，车轮容易滑下去。而第三，我们要减速避让路边的电动车和行人，因为他们雨天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穿雨衣视线会变差一点。有朋友提到呢，他说我经常跑这个山田的乡镇路，前天下雨的时候路边水沟积水，车速快了一点啊，车轮直接滑到沟边差点掉下去。好，现在雨天跑乡镇车速直接压到40-30码左右。其实这样的经验真的很实用啊，就是还有一个大家每天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雨后停车。我们第二天起步的时候会发现刹车有异响，更有甚者刹车直接失灵了。很多车主以为我的车坏了，其实就是刹车盘生锈了，就可能在下雨的时候车停了一夜，早上开车咯噔咯噔的响。这个问题很多车主一定遇到过，雨水淋到刹车盘，停车一晚上刹车盘的表面会生锈，起步的第一脚刹车摩擦力也不太够，就会异响，制动稍微弱一点。那我们正确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在起步之后轻踩几脚刹车，就是你可以把表面的锈迹磨掉，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的刹车就正常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车子长期停放不开的话，雨后一定要开一圈，不然你的刹车盘啊，这个刹车片啊，就会生锈粘连，容易爆死，也是比较损伤车辆的。其实像我个人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就比如说这个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对向来大车或者是小车经过一些积水路段，它不减速，哇，直接一大片水泼到我的挡风玻璃上，那个时候瞬间就是失明的一个状态，几秒钟啥也看不见，我觉得真的是太危险了。像大家途经一些这个省道啊，一些路段的时候，主干道大车是很多的啊，就他们雨天经过的时候积水往往都是不会减速，而且进水超级吓人。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我也总结出来一

好在路上行车的经验啊，分享给大家，就是你的双手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不要慌，也不要急刹，立刻把我们的雨刷开到最快最快的档位，就是几秒钟就能够恢复视野了啊。就是我们也提醒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如果雨天行车的时候路过一些积水路段，不要管赶不赶时间，一定要减速慢行，就不要溅到路边的行人啊，电动车也不要溅到旁边的车辆，要注意文明行车，安全第一。

交通大家帮，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这个雨天行车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最危险的，就是夜间雨天行车，它的视线比较差，灯光炫光行人的电动车会更多一些，事故率也会翻倍。所以大家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不要开远光。为什么？因为你的远光灯照在雨柱上会形成光幕，自己本来就已经看不清路了，还要晃下对向车辆，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还有一些我们这个雨天停车的时候啊，也不要乱停乱放啊，就不要停在树下，不要停在低洼处，远离一些广告牌等等。就比如说在雨天开车的时候，我们一些小细节也要规避掉了。有朋友提问呢，他说在这雨天行车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调低一下轮胎的胎压？很多老司机说雨天要调低胎压，其实家用轿车我觉得没有必要哈，就正常标准胎压就 OK 啊。调低一些胎压的话，你的这个轮胎的接地面积会比较大一点，反而更容易形成一些水膜，打滑会更严重一点。正常胎压是最安全的。那我们这个雨天刹车的距离会变长多少呢？这个要划重点啊，因为雨天刹车的距离是平时的翻倍，甚至是更多，就在高速公路上会更加多一些。所以我们在高速雨天跟车距离是要达到100米以上，城区是50米以上，记住是跟车的距离，千万不要跟车太近了。可能当下这个大家汽车保量也比较多一点啊，家里开新能源车辆的也比较多，雨天电动车不要深踩电门，平稳加速就可以了啊，不要急加速急刹车，这个涉水的时候也不要超过轮胎的1/3，避免电池进水。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雨天安全的行车技巧。其实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技巧和问题都是最最真实的一些行车的经验了啊，也是我们平安出行最关键的一个保证。天气无常，平安至上，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可以在行车的路程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今天交通大家报的内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再次提醒朋友们注意行车的安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修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FM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起名字背后的法律门道。说我姓王，我爱玩游戏，我能给孩子取名王者荣耀吗？说喜爱诗词歌赋，能给孩子取名叫北雁云一吗？其实给孩子起名字不是说想取什么就取什么，民法典是有规定的。那稍后我们就会请嘉宾来解读一下姓名中的一些法律知识。好，首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网民蜡笔小球在新浪微博发布了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贬损五名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违法言论，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警方将发布违法言论的裘某抓获，警方对裘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另外，群众举报有网民在微信群中发布了多条侮辱诋毁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警方迅速开展调查，将该网民陈某强查获。该人对发泄个人情绪、表达违法言论的事实供认不讳，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示，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的打击，也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处理了580棵银杏树，男子被控涉嫌盗窃。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王某经被告人介绍承租了23亩土地，后来王某在这块地上种植了580棵银杏树。2019年10月，被告人王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地上的银杏树处理，经查呢，其中活树是200多棵，价值人民币16万元。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盗窃罪追究被告刑事责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爱玩游戏，想给孩子起名叫王者荣耀，可以吗？喜欢诗词歌赋，给孩子取名北雁云一，可以吗？其实给孩子起名字不是想取什么就取什么，民法典里是有详细规定的。那么姓名中的法律你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请嘉宾来进行解读。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怎么样取名字，这个民法典里有哪些具体规定呢？
10: 对，咱们说啊，这个民法典啊，确实是咱们日常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啊。它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法律问题基本上捋了一遍。
9: 是
10: 啊，那起名呢，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姓名不仅仅是代表着父母对我们的这种美好祝愿，对我们未来的这些殷切期盼，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反复被使用到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个人标签了。所以民法典呢，在过去啊婚姻法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起名字也给出了专门的规定。在我们的民法典的第4编人格编里就专门有这么一章，叫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后边紧接着就是姓名权和名称权。这是有专门的一个法律规定的。那么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自然人是享有姓名权的。任何人都有权，比如说取自己的名字，正常使用自己的名字啊，防止别人来侵犯自己的姓名权利等等一些权利。所以怎么取名字，其实民法典当中啊规定还是挺多的。
9: 那有人说了，我姓王，我又喜欢打游戏，我给孩子起名叫王者荣耀，这可以吗？
10: 对，这次咱们民法典对于如何取名字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哈。就是首先呢，我们个人来说，你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因为姓这个事儿，绝大多数人都是随父母。
9: 是的
10: 啊，包括像之前我们的一些登记条例中曾经也有过规定啊，原则上就是随父姓或者母姓。但这次他又给出一些例外。比如说有下列情形的也可以取其他人的姓氏。像其他的直系长辈血亲。其他的法定抚养人以外的其他抚养人。包括像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所以能不能叫王者荣耀，这事儿分成两部分说。第一，能不能姓王。那要看
9: 父母。你得先姓王才行。
10: 父母是不是姓王。如果说父母都不姓王，那再看长辈爷爷奶奶是不是。如果再没有，那再看以下有没有其他特殊情形。咱先确定这个姓。如果说确实是姓王，那后边的名字叫者荣耀是吧。再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违背公序良俗的这些因素。所以理论上来说呢，如果确定能姓王，名字应该是可以叫的。但是我们在这儿确实也要奉劝父母哈，因为孩子的名字嘛，可能不能说伴随他一生吧，但至少要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改名的这个事儿，说实在的是非常麻烦的。你想，我们无论从出生的出生证啊，到我们上小学、上中学，我们所有的毕业证，我们未来的各种学历、学位啊，这些都要写名字。如果说取名字的时候哈，我们多少带点猎奇心理，起了这么一个比较不常见的吧，比较奇怪一点的名字，将来孩子日常生活中这么多年，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如果未来真的不好用了，那是不是还要往回改？所以我倒建议，其实取名字哈，我们希望找一个独特的，不是这种重名特别多的，这都可以。

0: 解，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这个名字过分的特殊，
1: 嗯，
0: 对于未来生活当中去使用它是不是方便，我觉得也应该慎重综合考虑吧。
1: 嗯，好，这是您的建议哈，
0: 嗯，
1: 那给我们再通俗解读一下这个法律上的姓名权啊，怎么回事？
0: 对，实际上法律上的姓名权呀，它可以分成好多个方向，
1: 嗯，
0: 比如说像姓名决定权，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名字叫什么，
1: 哦，嗯，
0: 这个是不受其他人干涉的，
1: 嗯，
0: 当然了，你取名字是有一定限制的，
1: 嗯，
0: 这个名字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1: 嗯，
0: 啊，咱们这名字上来就，有一些不好寓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太合适，
1: 嗯嗯。
0: 接着就是姓名的使用权利，
1: 嗯，
0: 啊，我可以有权利去使用自己的姓名，
1: 嗯，
0: 包括如果未来，可能我们成名了、成家了，是吧？
1: 嗯，
0: 成为这个有名的人了，
1: 嗯，
0: 我还可以将我的姓名许可给别人使用，
1: 哦，
0: 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广告代言类的，
1: 嗯嗯，
0: 啊，这些方面，这都是姓名权的一部分。
1: 嗯，
0: 另外就是姓名变更的权利，
1: 嗯，
0: 啊，自然人是有权利去变更他的姓名的，但实际上啊，真的，我觉得年龄越大，去变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带来的后续的这些麻烦会越多，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你名字能改，你毕业证谁再给你出一本，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可能就要大量的使用各种证明去证明自己的这么一个过往经历，
1: 嗯，
0: 确实是要慎重。
1: 刚律师解读了这个姓名权在这个具体适用是有很多的权利，比如说决定权、变更权啊，还有这个许可权等等等等。
0: 嗯，
1: 那刚您谈到了这个孩子姓母姓，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嗯，那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双方父母的这个协商不一致，这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情况啊，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哈。
1: 嗯
0: 啊，在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姓名原则上这个姓是随父或者随母。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争议了，俩人都抢，
1: 嗯，
0: 让孩子姓自己的姓，
1: 嗯，
0: 啊，甚至我们之前看到过一些案例，
1: 对，
0: 就是两个人可能孩子还没取名呢，
1: 嗯，
0: 两个人感情破裂了，
1: 是，
0: 所以在未来，哎，包括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包括孩子姓谁姓的问题，
1: 嗯，
0: 打得不可开交哈，
1: 嗯。
0: 这个目前咱们国家应该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怎么处理这个，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看报道也说，像。咱们的中国台湾哈，
1: 嗯，
0: 他就有一些办法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啊，他要求说孩子出生之后呢，应该在一个固定期限内去办理这个登记，如果登记的时候到底是姓父亲的姓儿，
1: 嗯，
0: 还是姓母亲的姓儿，俩人讨论不清楚怎么办呢？
1: 嗯，
0: 啊，允许抽签决定，
1: 哦，
0: 这个也挺有意思。
1: 这他们的规定啊，
0: 啊，
1: 嗯，
0: 对，如果超过了这个登记的期限，经过催告，
1: 嗯，
0: 还不办这个姓名的登记，
1: 嗯，
0: 那可能就由登记的部门人家去决定随谁的姓了。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长期的拖着，可能是不行的。
1: 哦，那么目前在大陆地区，可能对这方面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规定。
0: 对，但是我认为，其实姓谁的姓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也要考虑将来真的和谁共同生活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特殊化的一个问题了。
1: 嗯，其实尽量还是，
0: 啊，
1: 这不影响夫妻感情了，咱们就共同协商嘛。
0: 对，
1: 这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从这儿咱多说一句，
1: 嗯，
0: 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什么？就是两口子可能哎分手了哈，
1: 嗯，
0: 然后一方带着孩子又嫁人了或者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他要给孩子改姓，
1: 改对，
0: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哈，
1: 嗯嗯。
0: 这块现在目前我们整体的要求还是要协商一致，嗯，
1: 对对对，
0: 啊，不能说本来人姓男方姓姓的挺好，
1: 嗯，
0: 你这边女方带着孩子，咔嚓把姓给改了，
1: 嗯嗯，
0: 这块的纠纷其实之前我们看到的倒比较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0: 曲折的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其实父母也可以不跟父母的姓，这个没问题。
3: 对，这个跟父母的姓啊，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习以为常的，或者说日常生活中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2: 嗯，
3: 但其实我们的民法典也规定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情况啊，是允许你姓其他人的姓的。
2: 嗯，
3: 它的范围是一个列举式的。
2: 嗯，
3: 比如说其他直系长辈啊，说到这儿我也现身说法一下啊，我姓黄嘛，我爸爸姓刘，我妈妈姓赵。啊，我们这是一个原生家庭，所以因为我那会儿就比较早了，还没有出民法典。我呢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姓了我爷爷的姓，而我爸爸姓了我奶奶的姓，啊，这个生下来反正最后孙子就剩这一个了，所以我爷爷和奶奶又商量，说是不是还是黄这个姓还是往下传一传比较好呢？
2: 这是现身说法了，
3: 哎，等于就又姓回来了。这个呢，这种事儿比较少见，啊，而且在之前我们的姓名登记的时候啊，有一些地方他也不允许这么登记，啊，就你要么跟父亲，要么跟母亲。但是现在民法典其实明确了这种情形，就是允许出现这个登记的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法定的抚养人以外的人去抚养，比如说形成了这种收养关系，或者形成其他一种关系，
2: 养父母之类的。
3: 哎，你改姓，你随人家，这个法律是允许的。最后就是有这种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是一个兜底性条款。
2: 啊，
3: 包括还有其他的，像少数民族，人家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起名字的规则。这些我们都是理解和
2: 尊重的。
3: 对，
2: 那名字里可以带符号吗？
3: 哎，这个问题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哈。原则上来说啊，至少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所有身边的朋友名字里还都是咱们标准中国字。啊，这个在登记上面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像一些繁体字，像一些特殊字符，这些肯定是不允许登记的。但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的这个影响非常广的案子哈，他给孩子取名中带有一个英文字母
2: C, 大写 C、
3: 啊、哎，对、
2: 啊这个、
3: 咱也可以说是英文字母、咱也可以说是汉语拼音、或者说是其他符号吧。总之是带这么一个名字。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初登记的时候这名字还就登记上了。啊，等到未来去换二代身份证的时候，他要换证，人家提出来说，哎，这个不行，这个字母不能作为名字，还打了一系列的官司，
2: 后来被提起诉讼了。
3: 对，最终这个案件的结果呢，是在二审过程中

0: 和解了啊，也就是说没有再坚持要使用这个英文字符。
1: 嗯，
0: 所以这块儿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能不能取这个要看法律规定。
1: 嗯
0: 啊，当时这个案件中也有这么几个来回嘛，
1: 嗯、
0: 包括一审的时候还是认为这个 C 这个字符是可以作为姓名使用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们从无论是大家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常识，还是从我们的一种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来看，我觉得取名字啊，还跟刚才说的这个荣耀一样，
1: 嗯嗯、
0: 不要取太奇怪啊，或者说太各色的名字。
1: 嗯，
0: 这个将来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
1: 嗯
0: 啊，我们其实都可以想一想，说取了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将来咱不说远的，咱坐飞机买张票，坐火车买张票，
1: 嗯、
0: 我想你过安检人得反复的查你的证儿吧、
1: 嗯？对对对
0: 啊，包括像我们将来的很多你工作就业，你这些里边问题还是挺多的。
1: 嗯嗯，
0: 所以呢，能不能用，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
1: 嗯，曾经有一个公安部的一个条例，说是有一些，比如说字母、符号、字符是不能出现在名字里的。
0: 对。那这个公安部的这个登记规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施细则。
1: 嗯，
0: 我倒觉得如果从法律层级来说啊，它呢不应该对上位法做出更多的超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实施细则，我相信它一定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总结出很多经验，
1: 对对，
0: 来拿出来一个指导意见，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公安部是否有权做这样的规定啊？换句话说，公安部它制定这个部门的规章，是否和这个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相抵触？
0: 对，
1: 你刚才谈到了。
0: 对，这块实际上我们涉及一个立法层级的问题哈、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像全国人大制定的它的立法层级是最高的，
1: 嗯
0: 啊，再往下可能有一些像部门规章啊、规章制度等等层级，
1: 嗯，
0: 所以下位法它肯定是不能超越上位法的规定的。
1: 嗯
0: 不能说上位法没规定，你下位法超越啊，比它的范围更大或者比它的要求更多。
1: 嗯
0: 这些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倒倾向于说、
1: 嗯、
0: 除了我们讲的这些可能更偏向学术或者更偏向研究的方面来说，日常生活怎么更方便啊？对于孩子来说怎么更有利，自己叫着也顺嘴，家人用着也方便，将来在社会上生活也没有障碍，其实这个大家应该能达成共识。
1: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著名的案件，就是赵 C 那个案件哈，那他这个大写 C 也好，汉语拼音这个字符也好，是否属于叫标准数字符号呢？
0: 哎，至少从当时的这个判决结果来看啊，因为一审有一个判决结果、
1: 嗯、
0: 二审呢双方之间又调解了。
1: 嗯，
0: 在一审当中认定它还是属于这个标准数字字符的、
1: 哦、
0: 而是不是把它认定为说禁止登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符号啊。
1: 嗯，当然这样律师也刚才解读了，其实你取这样名字可能会对你伴随将来有可能一生的一个名字会带来很多不便。
0: 是
1: 吧，叫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朗朗上口。
0: 嗯
1: 嗯，那具体来说哪些姓名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画个圈吧。
0: 对，其实有一些名字就不能取，像刚才我们说了、
1: 嗯、
0: 首先咱先说姓。
1: 嗯，
0: 你这个姓随父随母也好，随长辈也好，
1: 对 对, 对，
0: 总得是随谁。
1: 嗯
0: 啊，像前面我们也看到说叫诗词当中特别美的这些、
1: 嗯、北燕云一、
0: 哎、
1: 没有北燕这个词这个姓。
0: 对，这个就特别像咱们看的电视剧里边的一些角色。
1: 嗯，
0: 那首先就得看有没有姓北的，或者有没有姓北燕的。
1: 嗯，
0: 如果这哪儿都不靠，您取这个姓应该就是不行的、
1: 嗯、
0: 啊，超过了法律规定。
1: 嗯，
0: 我们可以给自己造名字。
1: 嗯，
0: 但是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
1: 嗯、
0: 你不能给咱中国再造姓氏了。
1: 嗯，
0: 啊，我们的每一个姓氏其实都是源远流长，都是有它的历史沿革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有些啊，你这个姓可能就叫不了了。
1: 不要违反公序良俗。
0: 对、嗯，第二呢，就是名字。这个名字当然可以随便取，但是它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的这个名字啊违背公序良俗，是吧，里边说的是一些不良的内容、
1: 嗯、
0: 或者说比如说像、啊、我们开玩笑说、
1: 嗯、
0: 你冲大辈儿，
1: 嗯，
0: 对吧，这孩子
1: 叫李老爷，
0: 哎，
1: 奶奶
0: 叫什么这种名字你说怎么取怎么叫、
1: 嗯、
0: 怎么用啊、
1: 嗯、
0: 所以这些肯定也不适合、
1: 嗯、
0: 另外就是像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损害他人利益的名字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你跟张三有仇是吧、
1: 嗯、
0: 你就故意取个名字跟人家张三的长辈、
1: 嗯、
0: 啊，爸爸叫一个名
1: 啊，对对对，这有
0: 哎，甚至就直接名字就叫张三的姥姥是吧、
1: 啊啊啊、
0: 就不太合适了、
1: 嗯、
0: 最后就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哈、
1: 嗯
0: 啊、我们的姓名使用中有自己的权利、
1: 嗯、
0: 但是你也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啊、
1: 嗯，
0: 法律保护我们每个人的自由，但其实你的自由也是建立在你尊重大家的权利的基础上。
1: 对对对、嗯、那么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更改姓名的权利呢？
0: 嗯，按照登记条例的规定啊，这个都是一些细则性的文件了。
1: 嗯，
0: 未成年子女去更改自己的姓名，原则上是需要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
1: 哦，
0: 要同意的、哦、啊，因为我们知道 你改名字啊，尤其是未成年人，有时候可能是一时冲动哈，觉得名字不好听，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就要改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的改，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它背后代表的意义不是说从今往后叫新名字就算了，它代表着你过去的这些档案，你过去的这些履历，跟你未来的生活怎么衔接，其实它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也是不鼓励大家，或者说我们也建议大家真的起名字我们慎重，取一个好的名字。另外是没有一些特别的必要的必须的，我觉得还是尽量少改名字，确实是比较麻烦。
1: 而且要符合法律规定。
0: 所以那像未成年人，我们为什么要他的监护人同意，就是有时候别因为你一时冲动，甚至有时候为了高兴好玩，为了一些什么因素就频繁的去变更自己的姓名，这个其实对于自己是影响最大的。
1: 对，也可能你起个不好名字还会涉嫌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甚至违反法律规定等等都有可能。所以说起名字背后是有很多法律门道的。也谢谢黄兴国律师的解读，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我曾梦想
13: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声叹息。
1: 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呢也是多变的，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有清亮兼具童真的声音，甜美又兼具个性的外表，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和她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有张力，充满着执着。

全感呢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如果惶惶不可终日，人很快就衰老了，抑郁焦虑等等心理会引起消化系统功能的失调。充分的了解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在紧张的工作学习当中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勉强去做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当然会力不从心，对于身心来说是大为不利的。由于超负荷工作甚至会给健康带来麻烦，所以现在你不妨列一个清单，看看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是超过身体负荷的。当然音乐是非常好的舒缓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2008年，品冠就第一次登上过大荧幕，出演了电影《注定爱你》，一改默默等你的情歌王子形象，他出演了一个花花公子。如今的品冠不仅在歌坛有所成就，在影视、歌剧、音乐剧方面也有所发展。注意听他的专辑，甚至还玩起了模仿秀，模仿李宗盛、周华健、费玉清，在音乐当中带给人更多的视听享受。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太快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啊，就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让工作和生活能够得心应手，少走弯路。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心理健康是有着非常积极跟正面的作用哦。人际关系当中呢，有正向积极的关系，也有负向积极的关系，而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否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好好想一想，让音乐来陪伴你。

0: 见玉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之初的郑秀文呢是个胖妹，也是一个甜妞，可是之后呢她变瘦了，她开始自己的百变风格。首先她是香港第一个把头发染成全金色的女歌手，之后开始在红馆表演。说起演唱会，最高评价呢就是超值，瘦下来的她往台上一放就是时尚的标杆，也很适合在舞台来表演。

如果你热爱陶谷，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张震岳出道20多年，变换过张震岳、DJ Orange、纵贯线团员、海雅古墓、兄弟本色团员等等诸多身份之后呢，现在他又多了嘻哈明星制作人这个 title。一个歌手能把他的音乐做成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从清纯到叛逆，从叛逆到温情，想必呢，也只有张震岳了。

在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今天，人和人之间呢，表现出推心置腹的真诚态度是非常的有必要的。人和人之间应该真诚，人和人之间呢，应该多一点真诚，或者说应该一切都以真诚为基准线。真诚呢，就好像是一张人生旅行的通行证，它是一种可以让人怀念的信物，它也是一种让人信赖的信物，更是让人觉得亲切的信物。

0: 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经验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6: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6: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11: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件关于家里的事儿了啊。
12: 嗯，
11: 家家呢都有玄关，我们都知道这个玄关呢是我们家当中一块非常重要的区域，能够给人带来第一好印象的地方。如果这个玄关布置的乱糟糟的，不光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自己每天进门的心情也会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啊，这个玄关的整理技巧啊，看看你家里的玄关都是怎么布置的。首先第一个整理技巧呢，就是我们的鞋子和雨伞不要随意摆放。玄关这个位置啊，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放鞋，每天进出呢，因为我们都要穿鞋脱鞋嘛，雨天呢还要用到雨伞，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习惯性的乱放，让这个玄关看上去乱糟糟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鞋子呢收进到衣柜鞋柜里，不要直接放在外面啊，最好是让我们的家门口一只鞋子都没有。同样的，这个雨伞也不要放在外面，只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再拿出来使用，晴天呢要及时的晾晒之后收回。另外这个雨伞呢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所以如果雨伞损坏了无法修理啊，就要这个及时的丢掉。同时我们还要养成呢定期用抹布啊擦拭玄关地板和大门的习惯。当这个玄关没有鞋子和雨伞又干净清爽的时候，你每天进家啊这个心情都不会太差的。
12: 嗯，是的，很多人哈一定要注意这个一进门的时候这个玄关的一个整洁干净哈。那第二个整理技巧呢，就是玄关的空间小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选择用镜子来放大。玄关的空间呢是有限的，进门之后呀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压抑的感觉，可以在墙上放一面镜子，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比实际呢要宽敞很多。这个镜子呀可以放在玄关的左边或者是右边，但是不能放在进入家门时的 一个正前方，让人一进门呀就看到自己也不太好。
11: 嗯，
12: 也不要把镜子呀装在大门上。那从房内向外看的话，好像总感觉怪怪的。至于这个镜子的形状哈，可以选择圆形，这个呢是有寓意的哈，就象征圆满，或者是四角形，象征安定。但是呀，不建议去装三角形的镜子。那镜框的材质呢，以木头是比较好的，用具有现代感的一些金属材质啊，也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个金属呀，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冰冷啊，远距离的一个感觉。那有了镜子之后，我们每天出门呀，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这样外出的时候就更加的自信了。
11: 是的，那同时玄关呢，我们还可以用香味和美丽的物品来点缀一下啊。
12: 嗯，
11: 这个家人外出的时候会说我要出门了，从玄关内侧走向外侧，回家的时候呢会说我回来了，从外侧走向内侧。这个玄关其实是一个让人切换心情的地方。如果你的玄关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或者放一些漂亮的花画啊，还有可爱的小玩偶，一进门啊就会感觉到心情非常的好。那么我们放在玄关里的画或者是花呢，要以暖色系的明亮色彩为主啊，可以选择绘画的花卉或者大自然的风景画，或者是以柔和的色彩绘制而成的抽象画。那如果家里的玄关没有放置画作啊，或者是花的空间，就可以用不占地方的像这个芳香精油啊、焚香啊，或者芳香喷雾来添加点香气，或者是用有气氛的这个灯光啊来点装点一下我们的玄关。
12: 嗯，
11: 那至于我们的这个自然光照不进来，比较昏暗的玄关的话呢，你可以安装一些感应式的灯具啊，一开门呢灯就亮了，这心情也是跟着好起来了。
12: 嗯，确实一进门的时候就能看见玄关呢，玄关的一个整洁，还有小小的一些设计感，以及温馨的一些布置，确实能给整个家或者是一进入我们家门的一些朋友哈，来做客的一些朋友一种特殊的感觉。大家呀在平时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或者是布置起来。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对于小户型的一些家庭来说的话，总是想在家中呀寻找更多的空间，又希望呀看起来整体是比较整洁的，因此呢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存储的一个选择。

0: 有些朋友呀会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因而呢极简主义是开创更多的空间少花钱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了。
1: 嗯，
0: 那怎么样能够用比较少的预算来改造咱的住宅呢，使整体看起来感觉呀房屋更大更明亮更美好。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是可以让墙壁更亮，较暗的空间呢吸收光线而不是反射光线，因此一层清新的浅色或者是白色涂料可以为小空间创造奇迹，而且粉刷墙壁啊也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房间的颜色呢需要更新，也可以尝试一下去选择暖白色，但是不要混入太多的黄色，清爽的白色色调呢立刻能够营造出更加宽敞的一个感觉，也不用担心刷出一面特色墙啊，这可以给房间创造额外的深度的一个感觉。那如果预算允许的话，浅色的地面呢也会给人更大的空间的感觉。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你一定要抛弃掉自己用不到的物品啊，咱们需要理性的去审视一下我们的空间。面对可以抛弃的物品的话呢，一定要去勇敢的丢弃它。那只要有台面啊，这些地方呢都要保持整齐，这些区域呢会自然的让人感觉到啊，这个空间会更大。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想想家中所有谨慎使用的东西，比如说像吹风机、美容产品，还有食品柜当中的某些食品以及清洁产品，需要把它们收起来，不要留在外面，否则呢就会造成比较杂乱的感觉。我们可以尝试呢用真空包装衣柜内的一些衣服和不穿的大衣外套，将一些不穿的鞋子收拾起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腾出一些空间了。我们还可以利用衣柜的顶部储存一些物品啊，只要买一个小的小脚凳啊放在外面就可以了，这也可以让这个衣橱呢看起来更加宽敞。那如果你的床下有储存空间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放一些笨拙形状的物品，比如说像雨伞。那我们要考虑一下如何利用家具来存放物品啊，比如说顶部可以掀开的咖啡桌用来存放毯子，床尾的长软凳可以存放衣服，多层的咖啡桌呢可以将杂志放在下面，其实这些呢都是处理杂乱物品的一个非常便捷的方法。
0: 嗯，还有接下来就是说到可以选择巧用地毯。
1: 嗯，
0: 这个地毯的颜色是否会影响整体的风格呢，那就看一下您的选择了，可以选择中性色的一些地毯来匹配家具，放在咖啡桌下的一个小地毯呢确实能让整个居室呢看起来更小，然而至于沙发下方的较大的地毯哈，这个是能够打开空间的，可以确保沙发的至少两条前腿是放在地毯上。另一个创造宽敞空间的一个好建议啊，就是将这个沙发呀不要靠墙摆放，确保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物件来放置的啊，不要呈现一个紧紧绷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还有就是边桌和咖啡桌，那如果你的起居室容纳不下大茶几的话，请尝试放置在沙发末端的一些小型边桌，这样的话能够为你提供更多的活动的空间。
1: 是的，在我们的空间当中呢，像这个明亮繁忙的色彩啊，都会让我们的区域显得比较拥挤，使它看起来比实际更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种中性基础的风格。
0: 嗯，
1: 比如说白色或者是灰色，选择一种或者两种很好协调的特征的颜色，简单的改变房间的颜色呢，就会对它的面积的感觉啊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了。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得看看你的起居室啊有几件较小的家具和一张以上的躺椅吗？因为相比较这个多件不同的家具啊，一体式的沙发和一张茶几是可以增大我们空间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下我们家具的这个陈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好。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

0: 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
3: 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划一根火柴，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是午高峰的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16: 嗯，
17: 那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吃到的食盐，一般来说哈，大部分人对它的一个认知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它就是一个调味的，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作用。但是呀，说到这个食盐，确实会有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小方法，也就是说除了食用之外，它还能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难题。首先就是熨斗烫衣服烫久了，这个面板上呀难免会沾上一些融化的塑料，这个时候呢可以拿一张烘焙纸在上面均匀的撒上一些食盐，然后呀把熨斗开到最热之后，在这个盐巴上烫一下，这马上呀熨斗的面板就亮得跟新的一样了。
16: 嗯，那如果你做菜的时候稍微恍惚了啊，这个鸡蛋不小心从手上掉下去，生蛋啊是很粘稠很难清理的。
17: 嗯，
16: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盐巴撒在流出来的蛋白蛋黄上，过10到15分钟之后啊，就可以用纸撕掉，轻松一两次就可以擦得干干净净了。
17: 嗯，
16: 还有呢就是我们炒菜的时候锅里的油起火了，吓得人不敢靠近，这个时候你可以抓一把盐朝这个火苗撒过去啊，就可以立即灭火了。
17: 嗯，那很多人呢都有碰过煎鱼或者是炒菜的时候需要离开 开去做点别的事儿，但是呢往往忘了时间，回来的时候这个锅底啊已经是焦糊焦糊的了、这个时候也别发愁哈，就觉得锅挺难洗的，不要发愁，可以加入盐巴，倒一点水，静置十分钟之后，就可以看到焦掉的一些锅巴呀已经是脱离了，接着呢再用洗刷的海绵刷一下就非常干净了。
16: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海绵刷这个焦掉的食材，这个难免呢会附着一些污垢，这个时候拿一个容器啊，倒入到两杯水，加进四分之一的盐巴，均匀搅拌之后呢，把这个海绵丢进去，放上一夜，第二天早上这个海绵就能够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这一条还挺神奇的。
17: 是的，还有就是浴缸或者是脸盆这表面用起来哈，长久下来的话会堆积一些污垢，这些地方哈，手指划过去的时候好像总是黏黏的，也不好清理，这个时候呢可以选用一杯盐巴加一杯松节油来搅拌一下，加上戴上塑料手套，把杯中没有完全融化的盐巴呀捞出来去清洗这个浴缸，那如此一来的话就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浴缸呀就恢复洁白的样子了。这个方法哈必须注意的一个就是松

0: 洁油呢会散发难闻的一个气味，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把窗户给打开。
1: 是的，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女孩子都比较困扰的，就是浴缸或者是排水口总是会塞满我们掉的长头发啊。就算是每天啊把这个头发给清掉，久而久之这个水管还是会被堵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杯子倒进1/4杯的小苏打粉，1/4杯的盐巴，然后搅拌均匀之后呢倒进浴缸的排水孔，接着呢再倒进1/2杯的醋，醋和这个小苏打盐巴这个时候会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泡沫。那么15分钟之后你再倒进去一锅滚烫的热水，当天洗澡你就会发现这个下水道啊会畅通很多的。
0: 确实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一些知识点。平时的话说到食盐可能就是作为调料品加入到菜品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确实能够解决一些小难题。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
13: 爱家爱家
12: 爱生活生活。
14: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到我爱我家，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唠一唠家里的那些事儿。新家装修呀，这个窗帘肯定是要装的。那为不同的房间去选择不同的窗帘的一些面料，确实有的时候比较让人头疼，该去如何选择呢？很多朋友呀和家人在商量的时候，可能也是迟迟的拿不定主意。其实呀，窗帘的面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先从面料上去考虑。

0: 绿。
1: 嗯，
0: 那么不同种类的一个窗帘的布料呀，能给人带来不同的一个感受。因此呢，在为不同的房间去装设窗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啊，要注意用合适的布料。那网状的丝织物呢，既能保护室内的一些私密，又能保证房间的明亮通透，最适合做客厅的窗帘的。绒质的布料的话，能给人温馨呀、温暖宁静的感觉。如果再配以青色、绿色、紫色等一些高雅的颜色，则比较适合挂在卧室的窗户上。
1: 那么像图案比较绚丽夺目的布料，就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啊，并且能够给人带来活动的欲望，它就比较适合安装在厨房、娱乐室等活动比较多的空间。而布料上的图案啊，必须是直的，否则这个窗帘做好之后看起来扭曲发皱，会让人很不舒服的。那如果布料啊不是完整的一块，一定要保证啊几块料子是来自同一块布。因为不同的布啊，虽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颜色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的。而对于我们布料的色调的选择啊，就要根据室内装修的主色调来决定了。如果窗子的面积比较大，窗帘的色彩就很可能会抢先成为居室的主色调。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只要两者啊能够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比较和谐的主调色彩就可以了。那么窗帘衬里的颜色会影响帘子和整个房间的颜色，所以呢，这个窗帘的衬里啊，也是一定要小心选择的。另外，如果窗外的光线过于强烈，或者说自己不喜欢房间内太明亮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特定的遮光衬里。
0: 那比较常见的一些窗帘面料呀，就是首先是天然纤维的窗帘，这个呢就是只利用天然生长的一些适用于纺织的纤维为原料加工而成的一个纤维，就比如说纯棉、麻、真丝、毛等。还有化学纤维的窗帘，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生产品种。它是利用有纤维素蛋白质的天然高分子物质，利用木材、大豆还有蔗渣等一些原料经过化学和机械加工制成的。当然还有一些混纺织物的窗帘。混纺织物呢是用化学纤维和其他的一些棉、丝、麻等一些天然纤维混合纺织而成的一个纺织产品，就比如说涤纶、棉纶还有晴纶这些。
1: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种材质之外，还有纯棉的窗帘啊，它的特点呢是具有光泽、柔和、柔软但是不光滑，外观看上去是比较的朴实自然的，具有比较好的吸湿性、保湿性和耐热性。而麻料的窗帘的话呢，它的吹感比较好，透气性也比较强，导热吸湿的效果好，但是非常容易起皱，整理之后呢会比较的笔挺啊，通风，但是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高。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真丝窗帘了啊，它有非常明亮的光泽，也很柔和，色泽比较的鲜艳，细薄飘逸，高贵华丽，当然相对来说价格也会更高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的涤纶的窗帘啊，手感比较爽滑，弹性也好，不易起皱，在阳光下呢有闪光，透气性也比较强，吸湿性比较差，这种窗帘的话呢就容易起静电。
0: 是的，还有棉纶窗帘，这个手感呀就是比较硬的了，结实耐磨，耐光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还有棉麻的，棉麻质地呢是比较柔软的，手感好，垂感好，肌理性呢也是比较强的。当然还有毛料的窗帘，整体呢是光洁平整，纹理清晰，光泽柔和，富有深骨，弹性也是比较好，摸起来的话手感也是糯滑的，非常舒服的。
1: 刚刚呢和大家来说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窗帘啊材质。那其实不同材质的窗帘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化纤窗帘，它的化纤面料比较的平滑，不易缩水，也很容易打理，色泽比较光鲜，它的价格呢会偏低一点，市面价格在15到30元不等。而像刚刚提到的纯棉还有纯麻的窗帘的话呢，面料的手感比较的舒服，也比较的环保啊，但是它的垂性比较差，很容易皱，也会缩水，适合呢追求随意田园式的家居的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市面价格的话呢是每米达到25到45元不等。
0: 还有真丝窗帘、人造丝的窗帘，这个色泽呀就比较豪华不平滑，没有纯化纤面料 较的亮光，垂性呢比较差，但是内藏贵气，与众不同。市场价呢稍稍的偏高，是每米120元到400元不等。当然还有混纺的一些窗帘，化纤和棉的一个组合，综合了二者的优点和缺点。市面上这类产品呢也是比较多的，价格跨度呀也是比较大的，差不多呢会在每米20到50元左右。
1: 是的，刚刚给大家来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窗帘的材质呀，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窗帘的特点，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家里的装修和自己的这个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窗帘。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0: 杨不息。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7: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9: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2: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喝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游走于舌尖的旋律，其实这些旋律也记录了我们对于食物的情感。你知道吗，在纽约的很多的餐馆里，一道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小凉菜也成了时尚，那就是拍黄瓜。因为美国人惊叹于中国人仅仅换一种办法把食物拍烂，就能够彻底改变它的口感和味道。在国外的中餐馆里，有一道必不可少的中餐招牌菜，可以说没有这一道菜就不能算是中餐馆，那就是宫保鸡丁。它几乎成了中国菜的代名词，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对于意大利菜意大利面的那种情感。陶喆的歌常常会让人觉得活色生香，因为里面有非常多食物的味道，这首歌算是其中的代表。宫保鸡丁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比喻，他说爱就像是宫保鸡丁。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相对于美食，它通过味蕾给我们带来的酸甜苦辣，音乐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味道是通过耳朵给予听者的，美食的味道不可以重复，而音乐所给你带来的心情却可以通过旋律来重现。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下午茶一直是一个很浪漫的存在，所以黄龄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走累了，就找一家亮的咖啡屋，白色的桌子，漂亮的杯子，今天下午就这样浪漫，今天下午就这么一杯下午茶。

錯喎，嚟一齊飲翻杯下午茶啊！嗱嗱你又去啦，嗱嗱嗱你又去啦，嗱一齊去啦，誒唔該你啊，下午茶啦，傾下偈，睇下報紙，嚟唔該你啊，你又去埋啦，四個啦，嗱六哇六七個八啊，嗱嗱最後一個啦，去埋一齊去啦，下午茶我都話啦，

心愿的时候不可以回避的一个人。在他的笔下的作品有很多，也曾经有人统计过一个数字，是曾经找他约过作品的歌手竟然有60多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全才的歌手，从唱到创作，从编曲到唱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5: 请看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是钟景，今天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一种饮料的流行背后，其实也会有它独特的生成背景。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就像我们听到的这首很老的歌，它一定是有记忆，因为这首歌曾经弥漫在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有很多人唱过，邓丽君、杨小平被不同的人唱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回忆。美酒加咖啡。

买酒加咖啡，这种喝法其实是美洲人发明的。人一旦生活安顿下来，温饱有了保证，下一步就会开始琢磨喝的了。所以呢，这首歌的作者古月和林黄坤才会写下这首歌。当时的咖啡和美酒是一起出现的，场地是在台湾的夜店。可是到了90年代，咖啡自成一派，有了咖啡屋。那时候有一首歌让千百惠被所有的人知道，正是这一首《走过咖啡屋》。

杯咖啡，几代歌主。接下来的这杯咖啡是让你会感到冰爽宜人的熊天平。在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把他和张雨生、张信哲的声音相提并论，用天籁来形容他们的嗓音。1997年的时候，那张叫做《爱情多瑙河》的唱片，在台湾上市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万张订单，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工厂5万张印刷的最高量。结果第二天就全部卖断货。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那个弹着吉他且又低唱的歌者熊天平。现在再看到当年的偶像，发现已经微微发福。我想这个首歌里的冰咖啡也早已经忘记了让他心碎的理由。心碎的冰咖啡。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发行在1998年，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仔细听你会发现唱片的水准很不错，只是那个时候刚好是他转投唱片公司的时机，没有太多的宣传，推出的时候有一些无声无色，就像这首歌的歌名《路边摊》。

在古巨基刚刚出道的时候，刚刚发行了几首歌，那时候张国荣就曾经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他最看好的接班人就是古巨基和古天乐。果然如张国荣预言的一样，其实那时候张国荣和古巨基并不属于同一家公司，也并没有提携他的必要性。从看人的眼光来说，张国荣的确是独具一格。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居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我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13: 哥，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12: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13: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12: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13: 没错，
12: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

0: 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 没错，是这样。因为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0: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1: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0: 限制条件，比较多，
1: 限制条件太多了。
0: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1: 是的。
0: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1: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0: 被种草了。
1: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G7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0: 不确定性，
1: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是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0: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1: 是的，
0: 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1: 那肯定，
0: 因为线路都很远，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1: 对，
0: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的。
1: 对，因为
0: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1: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0: 从来不托运汽车。
1: 对，从来不托运。
0: 嗯，
1: 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

0: 但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艺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1: 专门去
0: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两三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一天到两天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1: 小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所谓小城，
0: 没错，
1: 去探索一下。
0: 是，
1: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0: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1: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

0: 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1: 把它具象化，
0: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带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
1: 知识画面能够对应上，
0: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三四个小时当中，也听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1: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0: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是在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1: 是
0: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阳朔山水甲
1: 桂林，
0: 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1: 哦，
0: 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了，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8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8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1: 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0: 是的，
1: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0: 是
1: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0: 对，
1: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0: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1: 哇！
0: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市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
1: 也，现在也有，
0: 对，也有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 换乘站，乘坐他们的警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的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1: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0: 是的没错。
1: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0: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的两江四湖、这个包括它晚上的夜游漓江、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1: 对
0: 夜游漓江，然后它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转到了。
1: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0: 对，
1: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0: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它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1: 对，
0: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1: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夜游，
0: 对，
1: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0: 对，
1: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0: 已经都结冰了，
1: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0: 是，
1: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0: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1: 太舒服了。
0: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1: 太好了，
0: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所以跟云南的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1: 这是在桂林的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0: 对，
1: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0: 对，在桂林住了2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两江四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2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1: 怎么了？
0: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1: 是，
0: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1: 到阳朔。
0: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 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嗯，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做有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所以在那块儿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小柑砂糖橘，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振兴南路从人民中路到十里泉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6: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所谓不打不相识，就是每一段伟大的姐妹友谊的开端。就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觉得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的。大家好，我是特好相处的朝天椒秦瑞。
6: 失恋了可以去西藏，单身呢可以去丽江，如果你喜欢我可来我们公司，因为我每天都在这加班。大家好，我是没有加班工资但是热爱加班的酸辣椒正好。
5: 都市爆笑男女，
6: 今天啊我带我闺女啊去逛超市买东西，我闺女打开一个饮料，拿着瓶盖特别激动地跟我说，
7: 爸爸是再来一瓶。
6: 我当时特别震惊，乖女儿啊，你幼儿园现在教这么深的知识了吗？这几个字你都认识了？
7: 不认识啊。
6: 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再来一瓶呢？
7: 怎么这么笨，前面两个字一样，那就是谢谢品尝，不一样就是再来一瓶。
6: 看看我女儿就是太聪明了，一点都不像我。临上火车之前呢，小王买了一瓶可乐，打开一看居然是再来一瓶，然后呢借着这点幸运又买了一桶方便面，打开一看呢居然是再来一桶。小王真是太高兴了，看了看旁边卖瓜子的，心想你说这要是买了瓜子会不会也是再来一袋呢？结果小王又幸运的得到了再来一袋。火车慢慢启动，检票员啊开始检票了，小王的票突然找不到了。
5: 您确定你买过票了吗？找不到票就算无票啊。
6: 我这个
5: 无论怎么样，来、再买张票
6: 啊。今天啊公司加班，同事小张啊起身就要走，我喊住了他，哎，今天不加班吗？你走什么走啊？
5: 不加班啊，连续加2天班了，太影响健康了，谁这条命一波大风刮来的呀？
6: 蒲公英是。 最近啊，正在网络上看电视剧，视频突然卡住了，我很生气啊，这网络不给力啊。于是我拨打了400客服热线。
8: 你好，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6: 好什么好啊？你们什么破网络呀？我在家正看电视剧呢，看着看着就卡了。
8: 请问您是不是会员呢？
6: 我是啊。
8: 那就对了，会员卡。
6: 啊？
9: 老板想吃点什么？
10: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9: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减肥呢，是许多人毕生坚持的一个重大项目。方法也是五花百门，有的是越减越痛苦，越减越胖，越减越虚弱。那也有的朋友是越减越美丽，越减越自信，越减越人生开挂。减肥的事情说起来已经不是那么新鲜的事儿了，带着今天的麻辣烫调查局，就是为了警醒你一下，必须老事儿重提。你为了减肥做过最拼的事是什么呢？
1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Yeah! 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4: 我一般会控制饮食，加上去健身房，还有一些有氧运动，然后来控制自己的这个体脂的增长。
15: 最胖的时候就是。

0: 是大二的时候吧，100几。最痛苦的阶段就是我以前有过跑步减肥，然后跑步对于我来说，就尤其长跑，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我没有减过肥，从小到现在呢，就是去胖那种体质吧，然后就体重也就是。本以为上大学会上三位数吧，但是很遗憾又瘦了88斤。
2: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嘛，然后他每天都会按照固定的时间去健身房锻炼，每次一起去约着去吃饭什么的，他会控制自己食物的摄入量，超出这个摄入量的话，他就会通过不断的运动啊控制一下。具体瘦了多少斤我没问嘛，毕竟女孩子也不太会透露，但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整个人从身材啊或者是精神状态看起来

0: 二十瘦了五斤，夏天就想穿小裙子啊，想穿吊带啊，有些地方就长出肉就觉得不好看。然后那段时间我的肚子就感觉三层褶那种一坐下来，难过，我就想不行，我得减肥。然后我为了减肥，朋友们叫我出去吃饭啊，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我又坐在旁边喝水那种，也挺累的。
1: 大三上学期的时候，就去办了一张健身卡，就是觉得可能会督促自己嘛。然后刚好我室友也是一起办了健身卡，然后刚开始就一起去，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刚开始坚持的还不错，但是到后面就因为很多事情就也没有去过。
2: 我目前为止到现在就瘦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刚念初中的时候，当时为了减肥就骑自行车大概10公里吧，然后每天来回4趟那样。然后第二次瘦是因为跟前男友分手，心情不太好，然后吃东西就吃的特别少，然后晚上还有中午都睡不着觉，然后就自己就瘦了，就一周内瘦了10斤，就觉得自己越来越优秀了。
3: 应该就是3天不吃饭，然后只吃苹果。当时有一个全国的拉拉操比赛，我老师放狠话了，他说瘦不下来的话1斤就50块钱。没笑，我本来还拉了2天肚子。后来就上大学了嘛，然后去健身房去了一个月吧，然后还胖了2斤，白健身了，而且我的手臂也偏结实了。建议就是还是合理的减肥吧，不要过于盲目的去追求那些太瘦的那些体质。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寸错。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门会测。
2: 当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跟我聊天，我会直接跟对方说重点。当喜欢的人跟我聊天，我会说，哎，你可以从你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开始说起吗？你好，我是善于倾听的酸辣椒正好。
1: 拳击比赛的时候，彼此要互相搂在一起，为的是防止对方挥拳。回工作消息的时候，我火速回复，为的是防止对方打电话过来。大家好，我是写了一本职场宝典的超龄娇秦瑞。爱情本来的样子，周杰伦早就在歌里唱过了。
2: 爱像一阵风，吹完他就走。
1: 你是周杰伦唱的吗？反正就是意思啊，爱像一阵风，吹完他就走。所以光靠爱情是没法天长地久的。朋友们，朝天江老师在这儿跟大家上一课。彼此携手一辈子，靠的是什么？恩情。对，爱是你们彼此恩的开端而已，互相不断的给予，也就是互相有恩，才能让你们走到最后。
2: 说得太好了。
1: 对，
2: 这对夫妻分手啊，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曾经以为和现实崩溃的残酷对比。
1: 你别感叹，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你的生活里就信手拈来，信不信我就来告诉你。
2: 比如谈恋爱，和他刚在一块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说，
1: 我想和你走到永远。
2: 谈了一年了，你问他如何规划未来，你不是永远吗？对方可能会说，
1: 对不起，我没想那么远啊。
2: 又比如说外出的时候，收到来自妈妈的春风般的口头关怀，
1: 儿子特别担心你，怎么还不回家？你不回家，妈妈我怎么睡得着啊？
2: 收到这个信息，你满怀愧疚和感动啊，抛弃正在蹦迪的伙伴，深夜回家，看到妈妈如秋风扫落叶般的
1: 啊，回来了。哎呀，我睡正香呢，哎呀，完全忘记你还没回家呢。
2: 再比如曾经以为和现实崩溃的残酷对比，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曾经以为年轻人应该是这样的，
1: 意气风发，身体健康，早睡早起，活力十足，工作卖力，不求回报，昂首阔步，不留一丝遗憾，走向幸福的明天。
2: 但事实是，当代青年早已饱受十大高发症状的困扰，脂溢性脱发，
1: 过敏性鼻炎，
2: 晚期习惯性失眠，
1: 周期报复性暴食，
2: 永久性拖延症，
1: 四季型犯困，
2: 顽固型手里缺钱综合症，
1: 偶发型长期单身综合症，
2: 传染性尖叫失忆哭泣，我好了，我可以震撼全家追星症候群，
1: 持续性哦，哈哈哈，牛啊，厉害了，没错，是我了，语言匮乏症候群。
2: 再比如恋爱之前，你以为恋爱是什么样的？
1: 我以为恋爱是甜甜蜜蜜携手一生，你侬我侬不再孤单。
2: 但事实是，你一边恋爱一边哭着问自己，恋爱到底是为什么？是睡眠时间太多，还是手机不够好玩，还是工作量不够满呢？你啊，接下来请听实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
1: 没事儿。
2: 真的吗？我可是感觉你不高兴啊。真没事儿，你确定吗？
1: 嗯，确定没事儿，我就睡一会儿。
2: 好，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话，你跟我说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是相互帮助比较重要，相互分担，相互坦诚嘛。
1: 我知道了，睡了。
2: 五分钟之后，女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
1: 最后还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承担。
2: 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问你又不说，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要觉得我哪做的不对，你可以告诉我呀。
1: 没事儿。
2: 这就是恋爱中的人最常遇到的，他怎么又生气了这个现象。俗话说得好啊，
1: 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都是最后把自己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片捡起来的那个人。
2: 而真正想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一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好心酸啊。
3: 爱生气的人其实是通过生气的方式在和你沟通。
2: 那些不爱生气的人一旦真的生气了，就真的连机会都不给你啊。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陆小优的儿子读二年级，考试的时候老师让他填成语，空格找，空格吃，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自找苦吃。陆小优的儿子绞尽脑汁还是没有想出来，最后他是这样写的：
8: 什么找什么吃，我找饭吃。
9: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每天我找饭吃的。
3: 丧失擅长的技能是什么感觉？我好难过，我高中历史学的可好了，以前我还做过课代表，结果现在刷到一个纪录片，主持人说到了北魏。

0: 脑子里依稀还记得住什么民族融合，细节内容全忘了。对知识倒背如流的时候，仿佛抓到一个线团，知识就像毛球一样越扯越多。现在不同了，我脑子里就只有一地线头。
1: 我就不一样了，高中的时候也是一地线头，现在还是一地线头。我初中能一个上午看完的一整本书，感觉自己一目十行，而现在我只能十天看完一行，我真觉得就感天动地了。
2: 高中是语文课代表，作文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现在别说写作文了，我有时候连话都说不明白。

0: 想要竞争对手少一点，就去走最难走的路。
1: 然后发现对手开着飞机，扎心吧？
2: 扎心了。
1: 不敢相信，今天居然两点下班。哇哦！果然，下班路上全是99秒的红灯。
0: 倒霉惯了的人是怎么样的呀？突然有好事降临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倒霉了？
1: 哎，对对对，并且在真的倒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哎，果然如此的踏实感。哎呦，
0: 还是倒霉点好，不然总是担心会倒霉。
1: 骑自行车的时候遇到下坡就会想，回来的时候我可怎么办呢？哎
0: 呀，一天不倒霉，一天不得劲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8: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9: 先来关注一组行业的最新动态。吉利汽车呢，是特别爱搞收购的，沃尔沃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作之一。最近啊，根据西班牙权威汽车媒体《汽车论坛报》的最新报道，吉利已经和福特汽车达成协议了，将收购福特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阿尔穆萨费斯的工厂。我天哪，又要收购了，而且是收购大名鼎鼎的福特啊！这次收购呢，是收购了西班牙工厂的3号车身总装产线，计划投产自有车型及一款福特车型。对于新收购的福特汽车工厂，吉利的产品规划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生产吉利的自有车型。据了解，该车型代号是135的车型，具体什么车型现在不知道啊。将会基于吉利的 GEA 架构来开发，会提供混动、插混以及纯电的3种动力可选。其次是代工，吉利和福特双方在商谈，基于吉利同一框架为福特代工生产一款新车，以填补福特在该工厂的产能空缺。其实除了吉利之外啊，在海外收购其他闲置工厂的企业，中国车企还有很多，很多国产车企呢正在走向海外市场，通过收购其他的闲置工厂来实现海外生产的快速布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近几年还有哪些中国车企收购了其他的海外工厂。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大佬奇瑞就与西班牙的 Evermotors 签署过合资协议，接盘了日产位于巴塞罗那的前工厂。奇瑞呢，还在2026年收购了日产位于南非的罗斯林工厂，继续来扩大它的全球版图。都是收购的日产啊，看来日产的全球版图布局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啊。比亚迪呢，在2024年到2025年接手了福特位于巴西的卡马塞里的旧址，建立了大型生产基地，涵盖轿车、卡车、大巴以及动力电池。在2026年2月份，有报道显示，比亚迪进入收购了日产和奔驰合资的另外一家工厂的意向名单当中。你听听啊，这几家工厂呢，闲置工厂都跟哪几个品牌有关呢？福特、日产。长城呢是这一模式的先行者，早在2020年的时候，长城收购了通用汽车位于泰国罗永府的整车动力 总厂，这是它的动力总工程以及动力总成的工厂啊。借此一举呢，是切入到东盟右舵车市场。在2021年的时候，长城再次出手，收购了奔驰位于巴西的闲置工厂，并于2025年完成改造，正式投产。为什么中国车企这么热衷于收割海外的旧工厂呢？因为收购海外的旧厂，它有很多优势啊。首先，这种模式呢，可以规避高额的关税。目前，欧盟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征收的反补贴关税，使得中国造海外卖的成本优势不在，本土化组装或者全流程生产是唯一的出路。其次是收购海外工厂可以缩短投产的周期。一般情况下，新建一座汽车工厂通常需要3到5年，而收购现有的汽车厂房的话，即使在其基础线上进行改造生产，花费的时间呢，也统统只需要1到2年左右。再者，海外收购其他旧厂啊，还可以缓解地缘政治的阻力。老旧工厂的闲置一般会伴随着原有工厂的人员失业，直接收购老牌工厂的闲置工厂呢，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也是一举多得的问题啊。还有一点就是老旧工厂它的供应链配套一般会比较成熟，老牌汽车重镇比方说西班牙、巴西、泰国，在燃油车时代就已经有成熟的零部件配套资源，中国车企只需要导入核心的三电技术，就可以形成产业闭环了。鉴于以上诸多优势，国产车企可以通过收购老牌旧厂实现快速的海外布局。但是面对欧美日益严苛的贸易壁垒以及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购车需求，中国车企在海外获取产能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的灵活了。这个五一假期，各位有没有自驾出行呢？去了哪里呢？开的里程数有多少？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也来说一下我自己啊，我没有自驾出行，但是去了异地之后呢，选择了租车。我算了一下成本啊，租车更加划算。你想想，租一个类似于 A 级，介于 A 级和 B 级之间的定位的轿车，190一天，大概也就这么个行情了。而且呢，我特意看了一下这具体的车型，我租了一个某双擎的车，经济燃油性方面非常出色，百公里油耗只有4.几升，也就意味着我没有太多其他成本，除了加油之外啊。而且车辆呢，我去外地啊，我有一个。是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判断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什么问题？
10: 我是标致408，我估一下价，2015年的1.8L。
9: 啊，1.8自吸的，2015年的车呀。
10: 啊。
9: 行，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10: 13.6万。
9: 13.6万公里，真不算多，您一年也就1万出头一点点点点了。
10: 啊。
9: 什么颜色的？
10: 啊，棕色的，
9: 棕色的外观。您这应该不是2015款的车型，应该是2014款，对不对？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9: 1.8是自动挡的吧？
10: 是的。
9: 嗯，什么颜色？
10: 棕色。
9: 带不带天窗？
10: 啊，带天窗。
9: 行，我知道了，1.8自动豪华，对吧？
10: 是的。
9: 好，目前这个车呢，您不要有太多指望啊。告诉你，卖价方面。2014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它也就标价标了个20000出头一点点，那么收车价呢，只有10000出头了，12000左右。
10: 12000左右是吧？
9: 对。
10: 那个等车地的话，搞我问。
9: 什么？
10: 那时候给我9000。
9: 我具体听不清楚，您说您去二手车商看了一圈，只给你9000是吗？
10: 那时候给我9000，没有，那个等车地，那个我。网上有一个什么总车地的
9: 啊，
10: 那一看就是给了我9000，我没卖了。
9: 是这样的啊，我基于的评估的情况呢，是您的车况啊，我在没有看到实车之前，都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的。具体有没有刮蹭啊，有没有一些小事故，我不清楚。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车商肯定还会有一定的砍价的余地的，但是我觉得您这车1000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0: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9: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哎，朱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哦，
1: 来说您的问题，朱先生。
2: 哦，
1: 怎么个事儿啊，朱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各位，是这样的，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您关闭车载广播，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和我进行沟通。来问候线上恢复通话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个欧蓝德的车，我补一些价看。
1: 行，欧蓝德当年呢，可被誉为是2047啊，20万四驱大七座，但是目前阶段已经停产了。
2: 2016年的车。
1: 2016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2: 19万多公里。
1: 19万多公里，2016年的车，公里数有点多呀。
2: 跟你也不少了。
1: 2016年就正好是当时广汽三菱国产的时候，您就买了是吗？
2: 我是第一批车。
1: 哇，2.0的还是2.4的？
2: 2.4的，四驱的。
1: 5座还是七座？
2: 5座。
1: 5座的版本啊，四驱精英对不对？
2: 啊？
1: 四驱精英版。
2: 啊。
1: 是白色的吗？
2: 白色的。
1: 您这车呢，主要是公里数、里程数

0: 太大了，所以没办法，二手车市场当中卖不起太高的价。目前车商愿意出的收车价在18000到20000左右。
1: 18000到20000左右啊？
0: 是的。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嗯，感谢您参与，再见。如果说他的里程数正常，收车价来到个3万左右都不成问题。虽然说欧蓝德已经停产了，但是呢，你想想啊，它的三电系统，对不起啊，它的三大件底盘、发动机、变速箱都是比较皮实耐用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开。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什么问题？
2: 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车。
0: 行，您什么车？
2: 凯美瑞。
0: 凯美瑞哪一年的？
2: 2015年买的。
0: 2015年当时应该是2.0的和2.4的，您是哪个排量？
2: 2.0的。
0: 嗯，2.0的版本。今天的感觉就是2014、2015年的车特别多，十年换车之约嘛，这是。
2: 啊，对对。
0: 2.0精英版的是吗？当年买的是。
2: 标配吧，应该是。
0: 那就是184800的那款，当时标价。
2: 啊、是的。
0: OK， 那就是2.0E的精英版啊，公里数。啊
2: 12万公里，
0: 真不多啊！这公里数12万公里，
2: 对，
0: 黑色的吧？
2: 黑色。
0: 嗯，好，凯美瑞这车呢，保值率不用我多说了，肯定是保值没有问题的，而且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它算是一个高保值车型。即使你的车辆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目前阶段2015年的2.0E精英版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还能够接近，我说的是卖价啊，还能够接近5万。嗯，就是标价标到48000、48700都没有问题，这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价格。如果你的车况极优的话，这个收车价能够接近4万，接近
2: 哦。
0: 嗯，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些小刮蹭的话，可能也就是34000到36000左右。但如果您的车况极优的情况之下，可以有希望接近4万。
2: 嗯，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习先生，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说一下您的车辆。
3: 一台起亚的那个索兰托，2.4排量的白色的七座。
0: 好，当时买的2.4汽油版，并没有买柴油版。
3: 对对对。
0: 是哪一年的？
3: 2016年年底上的牌，14400公里了。
0: 好，您当时应该是2.4的5座版本是吗？
3: 7座。
0: 7座版本呢？2.4的7座啊。
3: 嗯，对。
0: 好，2.4的7座，那这应该当时的标价已经到25万多了呀。
3: 嗯，应该是最后一批车吧，然后后面就没有进口过了。
0: 行，那时候进口起亚呢，也目前阶段也已经基本上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啊。好，
3: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颜色的？
3: 白色的。
0: 白色的外观，车是好车，这没问题。索兰托不管是 2.2T 的柴油版，柴油版的动力非常强劲， 2.4 汽油版品质皮实耐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保值率方面呢，它依然可能让你出乎意料的高。目前阶段，索兰托2015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依然能够达到46000到48000左右，收车价呢35000左右。
3: 这样子。
0: 对，
3: 谢谢谢谢。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哦，他现在感觉有点烧机油，因为我用车用的不多嘛，平常就每天就开个2-3公里到上班的地方，然后再回来2-3公里，感觉有点，是不是有点烧机油？
0: 烧机油你是怎么能感受到的？是跑了1000公里要加机油，是已经提示您机油？
3: 做保养的时候他说机油少的比较多啊。
0: 你是几千公里间隔是做的保养？几千公里的间隔做的保养？
3: 按照那个手册上面是10000公里做一次。
0: 10000公里做一次，它少到什么程度？师傅当时告诉你没有？
3: 他说只剩1升多油了。
0: 只剩1升多油，这个情况呢不算是特别严重，您再观察一下，提前一点点做保养，到个7500公里做。
3: 好的，好的，好的。我如果我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台车，我老婆开的，我想换一个电车，有没有必要？因为我每天用的公里数不多的话。
0: 你用的公里数不多，你干嘛换电车呢？你图什么呢？
3: 哦，是的，是的，我现在也是犹豫不决的，就是。
0: 是啊，没必要，咱没必要投这个资啊！你既然是用车频率不高的话，为什么要换个全新车呢？你想想，可能电车省钱，电车省油，但是你买电车不要钱吗？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有道理，有道理。
0: 好，先跟你聊到这里，
3: 感谢，非常感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索兰托啊。当时的保有量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 2.2T 的柴油版，那车开起来特别带劲儿。问候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欢迎各位，
0: 徐先生您把车在广播。

0: 我关掉，直接来用电话听筒跟我对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你好，
0: 来说您的问题。
1: 我是一台广东的汉兰达，2021年元月份买的，然后现在的公里数的是71000公里。
0: 嗯，
1: 看还能不能值多少钱？
0: 21年的啊，有点小摩擦。
1: 原版原漆。
0: 这是2.0T 的版本是吗？
1: 啊，对。
0: 当时
1: 是30万买的吧，然后加了35000块钱。
0: 是在30万的基础之上加了35000，还是您这版本加了之后是35000？
1: 在30万的基础上加了35000，就是33500。
0: 天哪，是加装了一些配置是吗？
1: 配置是豪华版。
0: 啊，行，您当时这个是7座的版本是吧？
1: 是的。
0: 好，这是29.98万的指导价的那款啊。
1: 对对。
0: 嗯，目前公里数您刚说是跑了多少？
1: 71000公里，
0: 不多啊，正常。是黑色的吗？
1: 哎，是的，还加了3000块钱。
0: 白色的外观加了3000是吧？
1: 对。
0: 哎呦，白色其实只要加2000呢。
1: 3000，都是加3000。
0: 啊，行吧，那是之前的行情了啊。好，汉兰达呢，目前阶段呢，主打的当然就是丰田引以为豪的双擎。当时的 2.0T 的版本呢，就主打的就是一个动力充沛嘛。这个可能您也是看中它的主要的原因啊，但是经济实用性方面一般般。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告诉您两个价格，一个是终端市场的售价，就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现在卖多少啊？现在其实标价呢，它可能有点心虚，标个15万多，标个15.8万，但是给予用户还价的空间会比较大，因为主要是现在新车汉兰达优惠非常非常可观呐。所以您的收车价方面呢就要吃点亏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21款的车型收车价很难上14万。13.8万，13.6万这么个行情。看您还期待疑问没有？
1: 没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Hello， 大家好，感谢所有锁定我们早上交通广播的每一位听友。那这里呢是陪你堵在路上，也陪你温柔归家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音乐的节目当中呢，小米将会用我们的夏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音乐来带大家去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热烈的奔放的夏天。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会在每一个半个小时的这样的我们的这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的音乐节目是会寻找一个主题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夏天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关于夏天的歌曲。也就是说，这些歌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夏天已经到了。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我觉得必须给这首歌偏爱，那就是小城夏天。自打它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以来，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似乎我们都不会放过这首歌曲。那我们如果想要适配，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关于夏天的这些信息啊，去配上音乐的时候，第一首应该想到的就是这首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其实啊，这首歌它发行在深秋，我刚刚说它发行的时候是2022年，它是在2022年的10月26号发行的，但是却把一整个盛夏的美好都封存在了旋律里面。里面有轻快的吉他的节奏，搭配慵懒又鲜活的唱腔，还有我们能通过这首歌想到的就是橘黄色的日落、冒泡的汽水、蝉鸣的街巷、放学的晚风。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感受这一首特别有人间烟火气的关于夏天的小城夏天。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歌曲。那听完了刚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思绪呢，应该是已经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天吧。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神曲了，李玖哲的夏天。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至今呢依旧是每年夏天必循环的经典歌曲。它是那种很温柔的 R&B 的曲风，轻快又浪漫的节奏，而且它的歌词里写满了夏日的心动与温柔，没有浓烈的伤感，全是甜甜的欢喜，就像夏天里一口刚好甜度的冰饮，舒服治愈，百听不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属于夏天的，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

此刻各位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跟大家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呢是以夏天的歌曲为主，夏天呢会有热闹的晚风，也会有安静的温柔，有一种夏日的浪漫，是清风拂面，心事淡淡，慵懒又缱绻。仙子的这首《醉清风》。

是旋律婉转悠扬，而且他的嗓音又属于那种清冷又温柔的，会像夏日午后一阵清凉的清风，吹散燥热，抚平心绪。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里是我们的早张交通广播，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九零四的音乐时间。那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有关于夏天的主题。夏天最惬意的事情的话，莫过于奔赴海边，吹一吹咸咸的海风，听海浪的声音，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那我们有一首歌叫《风听墨的吹海风》，这首它的歌曲曲风特别的轻快清甜，而且呢，冯提莫他的那种嗓音让我们听上去的话， 也是特别治愈的，满满的夏日元气感，仿佛下一秒我们就站在了沙滩边，晚风海浪晴空都刚刚好。一起来听这首超适合夏天的吹海风。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有关于夏天的歌。夏天有温柔的晚风，有清甜的歌谣，也有烟火人间的洒脱与随性。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北京土著，它是那种节奏松弛随性，而且带着特别特别浓的市井烟火气，它就是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像夏日傍晚我们在街边散步闲聊闲逛的自在模样，不刻意也不矫情，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和洒脱。一起来听这首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北京土著》，主要是这首歌它里面会说到切一片西瓜，因为我们觉得夏天真的跟西瓜是超级配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在路边啊吃个烧烤，然后穿着漂亮的小裙子，让晚风吹起我们的裙角。那当然了，我们大家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变得瘦一些。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的，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寻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那如果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嗯，今天我们聊到了整理房间，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都看到了，说到了这个床下储物空间。
7: 哎呦，很多姐妹都非常喜欢这个空间。
6: 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购买一些新床品的时候会发现啊，就是带箱体的这个床其实是比较小众的。
7: 越来越少了。
6: 对，反而是那种就是直接是框架床或者是支架床都会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更加的美观。
7: 对，但是对于一些老房子，包括老一点的家庭，以前用的床品啊，大部分是床下能够具备一定储物空间的。那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储物空间一定要利用起来，你可以把一些整理箱放在你床下的储物空间当中。当然你可能不会花那么多心思，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方便和宽敞的储物空间。如果你只是把物品推到床底下，就不如投资一些可以轻松滑进去和滑出来的这种扁平的储物箱。你可以把淡季的衣服、额外的办公用品或者是鞋子这些东西放在里面。
6: 嗯，这是那些如果没有箱体的床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整理和收纳的哈。那如果您担心忘记床下存放的东西了，可以轻易的看到这些透明的储物容器，其实特别好的，现在从网上来购买的话也很方便。
7: 嗯，另外也请大家来充分利用空旷的墙面空间。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小家庭，年轻人的家庭当中，在墙上有挂着各种衣物或者是配饰收纳盒。其实啊，这个卧室的墙壁它是悬挂珠宝收纳盒等等物品的一个好地方。
6: 嗯，
7: 当然还可以挂帽子、钱包还有外套等等这些物品，安装一些挂钩就可以。
6: 哎，另一个想法呢是放置一些书架单元啊，用于放置书籍或者是摆放物品，一定不要让你的墙壁变得太杂乱了。
7: 是的，比如说可以删除你不想保留的什么旧海报啊、照 照片啊或者装饰，不想要就赶紧把它撤下来。
6: 哎，还有一种啊，就可以选择带有内置储物空间的一些家具，找寻有很多抽屉或者是隐藏储物空间的家具是很好的选择。如果你在市场上购买新的卧室家具的时候，或者想为你的房间添加一些既美观又实用的物品，一定要查一查，看看它的内置的储物空间是否足够。
7: 是的，比如就是寻找带抽屉的床头柜或者梳妆台，空间宽敞的书架，或者是兼做储物容器的一些脚凳。那你在布置家具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一切都在逻辑和功能上井井有条。就比如说可以把梳妆台放在衣柜附近，以便所有的衣服都靠得很近。
6: 再有呢，就是通过将物品放回原处来保持井井有条的习惯。不要因为不坚持你的组织计划，让你所有的工作都付诸东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努力的啊，维持物品放回原位的习惯，并且继续根据我们的系统对于物品进行分类，为自己呢制定一个可以遵循的例行程序。例如回家的时候总是把夹克挂在钩子上，或者有一天结束的时候呢，把这个所有的脏衣服都扔进某一个篮子里。
7: 对，这是一套我们的整理逻辑和流程。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烦恼，就是家务永远都干不完，家里啊永远都是天天收拾打扫，可是天天乱，简直就是让人很绝望。那其实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打扫整理收纳，浪费时间还没有成就感，那周而复始的打扫重任也会带来巨大的家庭负担。每天打扫还乱得很，想找个什么东西就找不到。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这家里乱和房间的大小没有关系，是和你的习惯有关系。
6: 如果这么想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路了啊。那住在小房子里呢，家里乱的人给你一个再大的房子，其实依然还是会乱糟糟的。
7: 对，其实现在大多数家庭的现有空间都可以满足基本的收纳需求。那首先你需要认识到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你从自己想要的生活和你目前自己的物品当中还有空间当中去找一个平衡点，这很重要。
6: 告别乱糟糟的家的整理顺序是这样的，就是先整理衣柜，然后是房间、客厅、厨房和阳台。
7: 想要一个不凌乱的家，先从整理衣柜开始。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整理衣柜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换季的时候把当季的衣服折腾出来，把不穿的衣服再收起来，每年也就是两三次啊。
6: 但是呢，每年换季折腾衣服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一家人的衣服随随便便就要一天的时间来整理。就算当季的衣服常常整理，往往维持不了几天就又开始凌乱的东一件儿西一件了。
7: 那衣柜到底要怎么整理才能够一直保持整齐有序呢？
6: 那衣柜啊，怎么收纳才能够一劳永逸，确实是一门学问。那之前呢，我看过一本书啊，叫做《不凌乱的家》，就学到了让衣柜不乱的一个窍门。
7: 对，可能有很多的小方法需要我们及时的去给它 get 起来。
6: 是，首先就是分门别类，按顺序来整理啊，就是把家里的衣服呢，先按个人的分类，每个人的春夏秋冬的衣服放在固定的地方，那冬天的衣服呢放在一起，春秋的衣服呢可以放在一起，夏天的衣服独立放在一起，就不用再找夏天的衣服了，还要再去翻一翻秋冬的衣服，那就节省了很多的这个重新整理和归纳的麻烦。
7: 是的，或者把衣服按照上衣和裤子、裙子、中裤、短裤给它分开，把当季的衣服按照上衣、裤子、内衣、袜子的顺序给它分开。比如夏天的衣服有连衣裙和半截短裙，有短袖衬衫，还有 T 恤，有长裤、中裤和短裤，还有睡衣，有袜子和内衣。那你只要分的类别越细，那你收纳和找的时候呢，就越容易找。
6: 是的，每次把衣服都放在固定的地方，就节省了翻找的麻烦，想穿什么衣服很快就能找到，不会因为拿一件衣服而把别的衣服也翻乱了。
7: 是，整理衣柜也好，整理家里也好，让家保持整洁的秘诀就是一气呵成，不留死角。比如说整理衣柜吧，就把一个人所有的当季衣服都找出来摊在床上，先把衣服分类，T 恤和 T 恤放一起，裙子和裙子放一起，裤子也同样依此来分类。那衣服收纳千万不要用摞起来的方式，那样你在拿下面的衣服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上面的衣服拿乱，或者会容易弄得不整齐。那用竖起来的方式 既能够方便找，也能够显得比较整齐。
6: 是的，再有就是要充分的利用空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衣服悬挂起来会比较省事儿，也容易拿啊。那如果衣服多的话，全部挂起来就会显得特别凌乱。那衣服折叠起来呢，其实是最省空间的一种方式。那有人会觉得，衣服折叠起来，衣服就会皱了嘛？其实折起来并不是让衣服皱的原因，而是挤压的没有空间了，才会让衣服变皱。
7: 对，衣服在存放整理的时候，一定啊记得要有一定的空隙，千万不要给它压得太紧。而且在折叠的时候，每件衣服最好是折成一样的大小，这样就会显得很整齐。而且我昨天还专门学习了一下别人的经验，就自制一个折衣服的神器，能够快速折叠衣服，而且保证你每件衣服折出来大小一致。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
6: 就是用纸板，对吧？
7: 对，
6: 然后按照它的模型来进行剪裁，之后就每次都可以用它了。
7: 对，网上一搜就有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或者说科学家，我们大家都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方法和窍门给它做好归纳整理，然后及时的来分享。大家分享的方法也很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咯。
6: 是的，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那日子久了呀，这家里的东西肯定是越过越多哈，收纳不当，不懂得断舍离，那最后的结果呢就可能会导致物品真的是堆积如山，一开这个衣柜哗啦啦啦啦全部都倒出来了。
3: 物品一多，不仅会增加整理负担，还占据了宝贵的生活空间，就会让家里显得杂乱无章，其实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居住的心情。那很多姐妹其实都说她们想要拥有一个轻松舒适的家居环境，问我如何能够做到。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五个字，学会断舍离。很多姐妹好像对于断舍离会有一些迷茫和害怕，就是担心自己扔掉的东西将来还会用到，就害怕浪费。那其实有效的断舍离并非是盲目的扔东西，而是有计划有条理的进行。
2: 那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一些这个7天内能够完成全屋的有效整理的办法，让大家呢把这个家呀焕然一新。
3: 我特别想要跟我的姐妹一起云空间来进行整理，就是我们俩一起约定好7天的时间，第一天我们一起云线上打卡来进行整理玄关，然后第二天再进行下一步骤，这样的话会有一种互相比拼的过程，感觉还挺奇妙的。
2: 首先呢刚才你说到了玄关嘛，那玄关肯定是家的脸面，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儿了。那一个整洁的玄关能够瞬间提升回家的心情。首先打开鞋柜，你会发现有很多之前穿过的高跟鞋现在已经不穿了，甚至还有一些鞋子可能磨脚，孩子穿的小了的鞋子，还有脏兮兮的什么毛绒鞋啊，破损的鞋子，你就通通的给它清理掉。那这个鞋柜上的杂物呢，你比如说挂着的衣服帽子包包，有的可能都已经过季了，整理好了尽量不留在挂衣区，避免杂乱。
3: 同时像什么坏掉的雨伞啊，或者是随手放的杂志卡片也要一并清理，只留下必要的摆件，让玄关恢复干净和清爽。
2: 再来说说客厅，客厅是第二天需要来整理的。那客厅呢是家人休闲互动的一个场所，也是待客的重要区域。每当客人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客厅有一个直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保持客厅的宽敞和整洁就非常重要了。
3: 对，首先避免摆放过大的沙发或者是茶几，以及多余的沙发抱枕。你可以检查一下电视柜，扔掉那些多余的数据线，还有过期的药品。你千万别说你没有啊，我随便一搜索，这过期的药品可能就不少呢。还有各种用不上的钥匙。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地毯虽然很美观，但是非常容易藏污纳垢，也会增加清洁的难度，建议果断舍弃。
2: 这样一来客厅就不仅更宽敞，清洁也变得更加的轻松很多。你像擦桌面的时候，如果上面一堆杂物的话，你擦起来就很麻烦。但是如果整理干净了，那擦起桌子来也不是什么费劲儿的事儿了。
3: 是的，第三天我们可以来到餐厅。那餐厅呢是和家人共享美食增进感情的地方，所以保持这里的简洁和美观能够提升整个用餐的愉悦感。那首先整理餐桌，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啊，避免堆放过多的杂物，只留下必要的餐具和装饰品。
2: 再有呢，餐边柜也要检查检查，扔掉那些不再使用的餐具、过期的调味品，还有破旧的一些桌布。同时呢，对于那些不再使用的餐具套装或者是重复购买的餐具，也要果断的清理。其实二手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餐厅回归简洁和美观是最重要的。
3: 来，第四天，让我们来到

0: 卧室，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卧室呢，它就是休闲放松的私人空间，所以保持温馨和整洁非常重要。首先啊，很多小姐妹她会床上摆放很多的毛绒玩具，建议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毛绒玩具它们就是吸尘器，它会容易滋生细菌，也会影响睡眠。
1: 那衣柜呢是断舍离的重点，将超过一年没有穿的衣服、变形的内衣，还有旧了的一些内衣裤子啊、单只的袜子，这些没用的都给它清理出去，可以考虑淘汰、送人或者是二手转卖。
0: 同时，你像磨损的包包、不再合身的衣物，也不要留恋，果断进行处理。
1: 第五天，我们走进书房来看一看。书房是学习和工作的重要的场所，保持清洁有序，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0: 首先，我们一起来整理书桌，扔掉那些不再使用的笔记本，还有旧杂志以及无关紧要的文件，检查一下书架，把不再阅读的书籍、过期的参考资料，还有无关紧要的装饰品给它清理掉。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有电子版可以替代的纸质书籍，或者是重复购买的书籍，也要果断处理，让书房回归知识的净土，这样会大大提升你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1: 没错。那书房整理完了之后，第六天我们就走进厨房。
0: 厨房这方面我不太擅长。
1: 其实厨房啊，真要是打扫起来是卫生的重灾区，因为油污比较重。那厨房当中呢，也是家里使用频率很高的区域，保持整洁非常重要。首先呢，清理那些长久没有使用的小电器、多余的杯子、老旧的筷子、老旧的砧板，还有烧糊了的锅具、一次性的餐具、塑料袋等等等等啊，及时的都给它通通的清理出去。这时候你再检查你的调味罐，你的调味罐里是不是有过期的或者是变质的一些调味品呢？及时的更换新鲜的产品，让厨房恢复清爽与卫生，提升烹饪的乐趣。那么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厨房还有很多的清洁工具，你比如说一次性的抹布以及长期使用的这些抹布，要分门别类的进行整理和堆叠，然后尽量的让它们保持干燥，不要发霉或者是处于潮湿的状态，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那样应该会流出来某些臭臭的味道。那第七天我们将会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就是卫生间。这卫生间虽然小，但是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容易潮湿，它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所以在这里的断舍离尤为重要。
1: 扔掉那些发黄的变硬的毛巾吧，它们真的一点用都没有。过期的牙刷也是，你留着它干嘛呀？你本来想着说刷鞋的时候用，可是你又刷几次鞋呢？开封没有用完的化妆品，如果过期了也不要留恋。
0: 是的，及时做好检查。同时建议啊，我们女孩子们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扔掉那些失去弹性的皮筋儿，还有闲置的洗脸仪、美容仪等等，这些可以转到二手市场去卖。当然还要去检查沐浴露啊、护发素啊等等这些洗护用品是否过期或者变质，也要做好及时的更换，让我们的卫生间恢复干净和卫生，这样会提升整体居住的舒适度。
1: 其实说到这个厨房和卫生间，我还想再多说几句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市面上的清洁的一些用品，包括那些喷雾啊或者是泡沫呀，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大家可能也会种草各种各样的一些清洁的这样的一些喷剂。那如果在购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买一些正规的，不要因为价钱便宜就去买那些低劣产品，你可能会发现它根本达不到你想使用的这个效果。那如果选用对了工具和这个清洁剂的话，那可能打扫卫生也会事半功倍。
0: 哇，我都一瞬间感觉你马上要给大家安利某个链接的感觉。
1: 其实我也在长期的寻找当中，遇到好的或者还期待有更好的产品出现。
0: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自己遇到的特别好用的产品，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那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古董。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一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他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个

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

0: 名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她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她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她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

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圆圆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圆圆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圆圆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圆圆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圆圆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圆圆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

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会一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彦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

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八天，八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

0: 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吗？打完折15。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寻真误入蓬莱岛，轻松不改人自老，采药童子未归来，落花满地无人扫。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咱们是连续收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丫头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是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
12: 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婴堂，您看上面写着呢。这一抬头瞧着匾，玉婴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啊。啊，孤儿站起来，还有我的事儿这里头啊？不是，这是没爹没妈的，我也是。你喝你的水，喝你的水啊！啊，这各地敛来的孩子挺可怜，都跟这儿。每天呢，破衣服破布来了，孩子们弄进去，撕完了打成酱子做鞋底子用，孩子们干活。哦，这么回事啊！一瞧这帮孩子呀，有一个小孩一扭脸儿，跟王文呐打一碰脸儿。王文一瞧吓一跳，

怎么呢？就这孩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啊。哎，天底下有像的人，但是没有这么像的。而且来说，小孩像大人，他终归有这个区别。可是这个孩子跟王文长得，说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点都不带假。怎么回事呢？端着碗自个儿就愣了，旁边小书童孤儿乐了：“大爷，您瞧这孩子了吗？长得跟您一模一样啊，大小号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王文说：“我也不知道啊，这太可乐了这事儿啊。”站起来了啊，迈步来到跟前儿：“这孩子，我瞧瞧你。”小孩一转过脸来看见王文了，他也乐了：“嘿，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王文说：“你说什么事儿这么巧？嘿，你长得真随我啊。”王文说：“你说错了，这话得调过来说啊，你长得像我。”呵，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孩，我问你，你叫什么，姓什么？你说说我听听。哼，我呀、啊、我姓王呀。公子一听，哎，这跟我一样啊，我也姓王啊。你叫什么呀？我叫资。这个名儿起的挺奇怪啊。哪个资啊？资啊，孜孜不倦的那个资。哦，你也在这儿跟他们一块儿干活啊？是啊，我从小就送到这儿来了，长这么大一直跟这儿。哦，原来如此。哎，这个你们这儿能不能把孩子接走啊？可以啊，您到里边跟我们管事的先生说说就成。好，孩子，我很喜欢你啊，我想把你接走，你看行吗？那感情好，怎么着，您家里也比这儿吃的强啊。行了，孩子很冲，带着王文来到里边。里边有管事的先生出来问什么事啊，说跟您这么说啊，我喜欢这孩子，您瞧这模样跟我差不多吧。先生也乐了：呵，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行，太好了。这孩子们呢负担也重啊，领走一个呢我们也减挑费啊。行嘞，双方一说，说一大概齐的价钱，王文呢给撂下点钱，这签一字据，把孩子领回来，带着这个小孩，带着这位孤儿，一人仨返回到客栈。一进客栈，掌柜的乐了：你看，我说一早就出去呢，接少爷去了啊，这是您的少爷。王文高兴：是啊，哈哈哈哈，这孩子呀长期呀在外边啊，这不嘛，最近我也妥开功夫了，有时间了，接我儿子跟我回家。呼，好事啊。弄孩子洗澡换衣服剃头都收拾完了，北京也没事了，表哥也死了，咱们家走吧。由打北京城返回到东昌府，回到东昌一进门啊，老田乐坏了：哎呀，这孩子跟您的一模一样啊，啊，长得一样。是啊，我也说呀，长得这么像的可是不多见啊。对外就说啊，说这是我儿子。行嘞，放心吧。啊，打这儿起大伙都知道王文这儿有一位少爷啊，跟王文长得是一模一样。每天呢，王文教这孩子念字儿，他倒是很聪明，可就一样不爱学啊。王文告诉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从今天开始我教你写毛笔字儿啊。这是研墨，研得了墨，添饱了笔，拿起来画一横道，这是一写。他拿起笔来一也跟着写啊。可是有一样，王文呢要是一扭头拿点东西再回头，他就没了，跑出去玩去了。赶紧出去吧，你瞧他跟树上了，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下来啊，回来写字儿。摁到屋里边拿起笔来，这是一啊，他也跟你一块儿一啊。王文一回头啊，切，打个屁们，再一睁眼他又没了啊。不爱上学，天天打着骂着啊，你不学哪行去，不学字儿哪行去，来来来写字儿吧。一个多月功夫把这一算是认识了啊。一二月开始吧，这月咱复杂点了，咱们写个丁啊，姓丁的丁，一横一竖钩，这念丁丁，哎，丁丁丁丁丁，当当当，哎，怎么出当当当了？丁丁丁啊，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跟着念啊，挺好，这一天算学起来了。转天早晨吃完饭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考考你，这念什么？这可眼熟，这我眼熟啊，你给我几天机会啊，给我点时间，我好好琢磨琢磨。一个丁字费这么大劲啊，丁丁丁丁，
把你交给行，你要不交给吃完饭就忘，最后没辙了怎么办呢？大家一琢磨得让他学会了，墙上有一钉子拔下来，哥手里攥着啊，这一天攥着他啊，想这字儿想起来了就说，想不起来看看手里边、啊、有一钉子你能说了，钉会了吗？会了，去吧。这一天攥着钉子，转天早晨就来了，过来过来过来，看着爸爸写字啊，写一个这个钉，念这是什么？这看着很眼熟，这我看的好几天了，嗯，我瞧着眼熟，呵，这孩子真笨，看看手里边啊，小铁棍儿，嗯，别瞧了别瞧了别瞧了别瞧了，你也不是念书材料，哎，你别瞧念书不行，练武可行，呵，这孩子天生的，自己往这一站，钉子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摆着姿势像练武的样，我一琢磨，要不就学学武也行啊，村里找一教师来，啊，教给他，呵，这行了，每天甭叫他，天天一早上起来，现在说话，夜里三点半就起来了，出去练功去，练得好啊，老师也夸这孩子太聪明，我教这么些年啊，你看看没有这么灵的，老师高兴啊，王文也高兴，反学会一样就好吧，啊，练了仨月，老师找来了，那个东家您换人吧，啊，我得瞧伤去了啊，我这两天一咳嗽啊，肝都疼啊，少爷出手太狠啊，太狠，嗯，又换一个啊，又换一个，一进门他得先问呢，你会什么呀？咱俩比划比划吧，啊。两下被老师打躺下了，换人吧，换了多少位武林中的名家来教他练武，这孩子这样不错啊，好打抱不平，街坊邻居孩子们谁打架他出去给人拔创，他不问谁对谁错，反正是谁吃亏他帮谁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这孩子跟家里边跟父亲啊跟母亲顶嘴了，出来让他知道，叮咣五四给打一顿啊，小孩们一块玩，这个抢那个鸡蛋吃了，让他知道，当一拳头啊，把腮帮子环给摘了啊，一天到晚的净家大领子还找来，你看你们家孩子打的啊，我们孩子打成花瓜了都。王文天天拿钱给人看病去，到后来再大点，这小子十八九了，更了不得了。怎么呢？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会了降妖捉怪，自个儿跟哪儿弄一弓箭，一天到晚没事还磨刀，啊，满处找，哪有妖精啊？哪有妖精啊？我降妖捉怪啊，这个打人呢已经没有意思了，我得打妖精。打妖精打鬼我得来这个，到处问去啊，整个村里，二大爷你们家闹鬼吗？嗯，家有妖精吗？别废话别废话，没有，嗯，这儿转一圈没有，跑旁边村去，有妖精我打，有妖精我打啊，出去打妖精去，也别说啊，真有这个，嘿，快来，这家里边闹妖精了，了不得，你瞧起来吧，他去了，来到这儿啊，一瞧这屋里边这儿有，人口大贤，汤一剑出去，打这脚一股黄光啊，出了一大妖精，甭管是狐狸啊、大刺猬、黄狼的，呵，这下了不得，整个十里八村谁都知道，王文家这少爷王资，呵，降妖捉怪是一把好手，很高兴。这一天呢，王文有事儿到东昌府去办事儿，在街上走着走着碰见一人，谁呀？赵东楼，好朋友啊，多少年没见了，要乍着一看呢愣没认出来，往常那个赵东楼那是撇着大嘴啊，穿金戴银呢，从上到下这身衣裳啊，那是了不起啊，花枝招展金碧辉煌啊，现如今这完了，一身的疙瘩汤啊，怎么呢？衣裳破了来块补丁，补丁挂不住来点针来点线一连，后来线挂不住了把衣服揪起来，揪一揪拿绳子一系，浑身上下都是烧麦啊，穷成这样了啊，走道也歪了歪斜，满脸呐都是油泥，头发都立起来了，哎呀，走一对脸吓王文一跳，怎么呢？他满脸都是油泥啊，看不出来是他，可是呢他瞧着王文瞧真真的，哎哎哎，他一指王文吓王文一跳，大胆妖孽，我儿子会降妖捉怪啊，你谁呀？兄弟，我是东楼啊，哎呦，哥哥您怎么这样了啊，赶紧赶紧赶紧，你这该跟我走跟我走，兄弟，我落了魄了，现如今乞讨为生，你别说了，有我呢啊，你怎么样，你现在我不行啊，我好几天没吃饭，走，咱们先洗澡去，来来来来来，咱们先洗澡去、嗯、这浑身上下这味儿实在受不了，王文说，是我应该带你先吃饭去，我估计做一对脸啊我能熏晕过去啊，洗澡吧，洗澡换衣裳，
把它搀出来啊，来到饭店里边点菜吧，给我起一个碟子八个碗，什么这个上八仙下八仙。

啊，你张嘴我瞧瞧，嚯，瞧见丸子了，你这连嚼都不嚼啊，我这盖一盖把它出来。兄台为何落魄如此？哎，贤弟一言难尽的把自己的事儿全说了啊，我现在很后悔，想当初我就住在这个勾栏院里边，那个老鸨子呀跟他这姑娘啊妮子呀拿我呀开始真是当亲人一样，我做生意的钱都存在他们账房里边，根本我就没问过这钱花在哪儿了。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在这个地方不好干，要想挣钱进北京，全家人迁往北京，没有办法，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也到了北京。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这边有一个石头胡同，开了一个很大的勾栏院，没想到啊有3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些钱也不知都哪儿去了。当初对我是大爷长二爷短，到后来对我不当人，吃口饭喝杯茶都得看他们的白眼儿，是真的吗？真是真的啊。这个赵东楼啊糊里糊涂把自己钱呢连做生意的本儿都扔在这里边了，踪影没见，扔到河里还听个响打个水漂呢，搁在这儿连个泡都没起。到最后啊，一家老小连这老鸨子带着妮子上上下下连做饭的都斜眼瞧赵东楼，赵东楼气得没办法，有一天跟妮子打起来了啊，想当初我是赵大爷的时候你们对我怎么样，还有那阵你还跟我说了啊，你还怕我对你不好，你还让我砸下牙来啊，把这牙砸下来给你，你要贴身带好，你要跟我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把牙还给我啊，我不跟你过了，把牙还给我。妮子乐了，来人呐，来管家，什么事儿，把后边那个大麻包给我扛来，一会儿功夫扛来了，打开之后往一倒，哇，一地都是牙啊！你挑吧，看哪是你的啊？你摘吧。哎呀，赵东楼眼泪都下来了。要不人家说这勾栏院是陷人坑的啊？今天我才领教到了。哎，得了，我呀死了得了，心里很难过。哪儿死去呢？我上后院吧，后院里找一旮旯，我上吊死了得了。没想到在后院这儿。就听着有一间房子里边有女子哭泣之声，站着纳闷，心说怎么了啊，难道说世间还有比我惨的人吗？我这就活不下去了，还有人比我惨，要不你先来是怎么着啊？谁呀、啊、谁哭呢？喊了声谁哭，旁边有间小屋，顺着窗户那儿现出一个人的脸来，谁呀、啊、丫头。丫头啊被抓回来之后毒打了一顿就关起来了，每天呢给点残汤剩水，啊，老鸨子想起来就打他一顿，恨得横，啊，太不像话了！养你这么些年，不知道给家里出点力气，跟人跑，太不像话！打，搬到北京之后呢，也把他关在后边小屋里边了。哎呀，天天那是生不如死啊，除了哭就是哭。没想到今天门外边有人问，探头一瞧是赵东楼，大哥呀，大哥，原来是您呢啊，是我呀，你怎么样啊？我不怎么样啊。大哥您呢啊，我还行啊，一会儿就我就行了，这打算上吊呢，我这您怎么这样呢？把自己事儿一说，现如今我活不了了。哎呦，丫头哭了，您别介啊，您别介，您听我的，您想方设法的出去，若干年后您还有一步好运，是吗？行，借你吉言，但愿我有一步好运啊。那我这就先不死了这个啊。哎呀姑娘，你这也不是事儿啊，你怎么办呢？我跟您这么说，您呢替我呀拿一封信，有朝一日见着王文了，把这封信给他，您让他想方设法来救我。行了，你甭管了，这封信接过来，拿这个油纸啊把它都包好了，外边包上布，里三层外三层，实际上呢就这么一张纸，最后包一大包袱啊，赵东楼揣在怀里边。为什么揣怀里边呢？怕坏了呀，也怕湿了呀，叠了好多层的布。没想到今天碰见王文了，把话一说，王文眼泪下来了。哎呦，我没想到啊，原来我媳妇受这个苦呢。您说那封信在哪儿了？嗯，您拿出来我瞧瞧吧。又打怀里边把这封信拿出来了，啊，这么宽这么高啊，打开吧，打开了啊，100多层啊，到最后出了这么张纸条，嗯，拿过来打开一瞧。王文这眼泪止不住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想当初我被我母亲追回来之后严刑拷打，现如今被陷在了小屋子里边出不去，每天我是生

0: 如此啊，恳请你啊出来救我。而且还告诉你，我被抓回来之后不久，我生下一个男孩，没有办法，我自己呀、啊、托丫鬟偷偷的把他送了出去。而且我跟人说了啊，这个孩子是山东王文之子，有朝一日你要见着他，没别的，他呀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把这话说完了，信也看完了，王文是咬牙切齿啊，哎呀，心说老鸨子，你们太害人了啊，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这可不行。东楼兄啊，我这身上啊还有这么20多两银子，您先拿走啊，先回去买几身衣裳啊，找个地方先住下来，过不了3天5天我去接您，我安顿您，扶他下来，找地让他住好了，自己雇车赶紧的回家。回到家里吩咐老田，去把少爷找回来。哎，功夫不大，老田回来了，少爷没在，逮妖精去了啊，说走好几天了，这不行啊，我得找他有急事啊，您瞧这事儿闹的，那我给您找去吧。出去问少爷上哪儿去了，问了好几圈，哎，赶等天傍晚少爷回来了啊，一进门很高兴，爹，今天我可是收获不小啊，我打了70多个妖精啊，哪这么些妖精这是啊，儿啊，哎，儿啊，哎，儿啊，您有话您说，您怎么了这是啊，我这不答应着吗，答应都不行啊，你是我的亲儿啊，啊，怎么回事啊，孩子，原来你不知道啊，现如今呢、啊、我得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想当初是怎么回事，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呵，说完之后这孩子当时就急了，脾气大呀，一听这个眉毛都立起来，喳喳喳，哇，心中恼恨，哎，不用唱了啊，啊，很生气，你说怎么办吧，啊，怎么办吧，儿啊，没有别的办法，随为父前去救你娘家。好嘞，您甭管了。孩子到院里搬过那块磨刀石来，把刀抻出来了啊，这通磨呀、啊、磨好了塞在刀鞘里边，背上弓背上箭，咱走，咱们现在走，太早啊，这会儿还半夜，天亮吧。天亮爷儿俩从家里出来，赶奔北京城，一路无书，这天到了北京，一直的呀就到了这个石头胡同富春院啊，赵东楼说了，那个妓院呢叫富春院，把这石头胡同西口这边一找都知道，来到这儿华灯初上，富春院门口是人来人往啊，嚯，来的这些个人呐，有骑着马的，有坐着轿的，一个个是衣着华丽啊，很有钱的样子。来到这门口，小孩看了看，爹，你甭进去，您进去也不管用，瞧我的，迈步往里就走。来到里边，迎着伙计迎上来了，啊，老爷您来了，有熟人吗？这孩子暗箭赤腿崩黄，苍啷啷，把这口刀攥出来了，有，我，好家伙啊！这带着刀呢，您这还啊，别废话，我问你，你们这儿有叫大姨的，不是有叫妮子的吗？有哦，您认识他呀，来，您跟我上后边来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啊，来到后边一瞧，这屋里边嚯，坐这么7-8个人，一个个看着穿着打扮都是有钱的人家，正当中坐着这妮子，端着茶杯杯来盏去，哎，咱们喝一个，咱们喝一个，正说着呢，门帘一挑，小孩打外边进来了，嗨，过来，拿手一指，这妮子脸都白，噌就站起来，坏了，说声坏了，往门口跑，到跟前儿了，跑可跑不了了。小孩一伸手，砰，薅住脖领子，往回一转身，刀举起来，咔，把脑袋就切下来，抬脚一踹，嘡，死尸倒地，屋里边，当时就乱了。死了人了，这几位吓坏，跑吧！有一位呀、啊，手里举一烧鸡，这么举着，横是拿着当挡箭牌了。还有一个占便宜的，呵，这是好机会，偷点什么吧？桌子上这杯盘碗筷都是金子银子，来吧，这大金碗是我的，拿起来搁在怀里，汤汤直蹦，里边还一碗热汤呢。屋里乱了套了，小王子攥着刀，眼珠子都红了，往外就走。来到院里边，有打对面那老鸨子来了，怎么呢？听这屋出声音不是怎么回事，心说还有上这闹事的吗？啊，往这一走，走一对脸儿，一瞧见不对，哎呦，这小崽子来了，转身就走，一溜黄光，这人没了，院里就乱了套了。小孩一瞧，呵，你想跑，姥姥，刚说完，
1: 房梁上面说话，哎，
0: 答应了。嗯，小孩把弓箭摘起来，刃口大弦日烫一扑，又打上面啪嚓一下子摔下一只大狐狸来，这一箭把姥姥就射死了。后来有这么一口头语儿，说什么事儿人要犯狠，你姥姥在这儿留下来的，你知道吗？整个院里边全乱了套了，嚯，大伙儿往外跑啊，怎么呢？不知怎么回事啊，好，这院里边一会儿红光一会儿蓝光啊，那大脑袋切下来剩半拉身子是狐狸，这打上面掉一老狐狸下来，院里乱了套了，都往外跑。王文往里跑，王四，王四，怎么了？您进来瞧瞧吧，您进来瞧瞧，这是我姥姥啊，那没脑子那是我大姨啊。哦，这呵，你瞧这事儿闹的，你手还是真快啊啊！找吧，找来找去，找到后边有一间小屋，一脚踹开门，里边正好坐着丫头。小孩进去一把就把妈拽住了，妈呀！你认识我吗？你是谁？我是王四。哎呦，我的儿子！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搀起来往外就走。王文也进来了，在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可瞧见你了！来来来来来，扶着他往外走。小孩来到这屋，一脚踹开了，一瞧这屋里边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这怎么办呢？赶紧出来啊！雇了几个车，都装车，这都我们家的，来说啊，这我姥姥留给我的都是啊。都往车上拉，打这儿连夜返回山东东昌。回到东昌啊，老田呐、孤儿都这等着了，回来了，哎呦，大奶奶回来了，呵，咱们算是一家团聚了，往里搬吧，金银财宝都搬到屋里去。全家人呐坐在一块儿炒这么几个菜，高高兴兴的这儿吃饭。吃着半截饭呢，王资问，哎，我说爸爸，问点事儿啊，我干嘛叫王资呢？王文乐了，这个你得问你妈啊，大奶奶给孩子讲讲。嗨，孩子你糊涂，这个字怎么写啊？一个子一个文，说就是王文子，王文的儿子，你叫王资。哦，旁边孤儿站起来了，哎，大爷，你看我这孤儿，我这孤也是一个子一个瓜啊，瓜子，那难道说我爸爸叫瓜吗？啊，我纳闷啊，难道说我爸爸是瓜？世上谁的名字叫瓜呀？话音刚落，门帘一挑，老田进来了。哎，我叫田瓜。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共同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丫头》的最后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王世臣和赵世忠，这老二位给您合说的，这也是一段传统相声《朱夫子》。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5: 这一段呢是由您负责表演
6: 啊。对了，
5: 相声
6: 啊，相声。嗯，
5: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嗯，都很有学问。
6: 哎，他们青年演员呢，有的有学问，像我这岁数呢，一般都是记问之学。
5: 你看这人多谦虚
6: 啊。不是谦虚，不是，
5: 我喜欢跟你们谈话。
6: 是啊。
5: 哎，
6: 哦，
5: 我就是个文人。
6: 哎，你是什么
5: 文人？
6: 你是文人。
5: 哎呀，
6: 我还真看不出来
5: 啊。是啊，我不是没闻过您吗？
6: 我得让你闻呐，那叫文人墨客。
5: 哎，我就是个文墨人
6: 啊。文墨人。
5: 嗯，我念过书。
6: 哦，您还念过书？
5: 哎，啊，
6: 您念的是初小还是高小还是初中？
5: 你看我这头发都白了，我还念那个？
6: 那念的什么呀？
5: 我念的是私塾。
6: 哦，私塾
5: 啊。对对对。
6: 哦，
5: 开蒙那个三本小钢架
6: 啊。哪三本书？
5: 像什么这个，三部文
6: 三啊，
5: 百家经、千家姓。
6: 这不对不对，

0: 不，那个三不管儿。
1: 什么三不管儿啊？那在骗你啊。
0: 三眼井。
1: 什么三眼井？不对，我告诉你吧，
0: 啊，
1: 您念的是啊，三不经百家文。
0: 我这也乱了。
1: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啊。对，我念过这个酸字经。
1: 酸字经啊？
0: 啊，
1: 三字经
0: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这对了。
0: 开蒙就是三字经。
1: 哦，
0: 三字经这本书我念喽，
1: 多少日子？
0: 不到两年。
1: 哎，
0: 差几天，两年我把它念会了。
1: 哎呦，
0: 这个背通本儿。
1: 是啊，
0: 您看咱啊，够聪明的吧？啊，
1: 您可太聪明了。
0: 嗯，
1: 不到两年嘛，就念会了一本三字经，
0: 不简单呐。
1: 啊，感情您是没长毛啊。
0: 嗯，
1: 您要是长了毛啊，
0: 那我比猴还鬼，
1: 比鸭子还笨。
0: 你这叫怎么说话呀？你这意思我明白，你这就损人。
1: 没有。
0: 什么叫比鸭子笨呢？像话吗？那鸭子有我笨吗？不，那个鸭，我鸭子没我笨，我比鸭子笨。我说你拿这鸭子绕的我是
1: 不是绕的你？两年的时间念一本三字经，你还美呢？
0: 不到两年，差几天。
1: 那也不怎么样。
0: 您呢？
1: 我
0: 啊，
1: 告诉你，不到一个月我就背通本。
0: 您怎么念呢？
1: 怎么念呢？
0: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就这么念呢。
0: 人之初性本善
1: 啊，
0: 性相近，习相远。
1: 对呀，啊，
0: 狗不叫性乃迁
1: 啊，
0: 教之道贵以专
1: 啊。
0: 您这叫数词儿。
1: 数词儿？
0: 哎，我们念这个不这么念。
1: 那你怎么念？
0: 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1: 这三字经还能横着念
0: 啊？人性狗交习，知相不知梦啊。
1: 什么呀这是？
0: 横着念完了，斜插着念。
1: 行了，
0: 所以他念的日子多，
1: 全给糟践了。那管什么呀？
0: 反正三本书啊，我念了4-5年。
1: 嚯，
0: 背通本。您别瞧这样
1: 啊，
0: 有人请我教专管。
1: 什么叫专管呢？
0: 把我给请家去，教个小孩念书。
1: 哦，家庭教员呢？
0: 对，
1: 谁请的您呢？
0: 有一家姓窝的。
1: 姓窝？
0: 窝
1: 叫什么？
0: 窝牛那窝。
1: 啊，
0: 名字叫窝心。
1: 窝心？
0: 你想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1: 哎，那倒是。
0: 让我上他们家，他家有三个孩子。
1: 哦，
0: 让我专教给这三个孩子，这叫专管。
1: 哦，专管。
0: 到那儿去，人家跟我谈了几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管吃。
1: 哦，管吃。
0: 管住。
1: 嗯，
0: 一个月给多少钱？
1: 哦，
0: 另外有一件条件。
1: 还有什么条件呢？
0: 得交下一年来。
1: 啊？
0: 如果交不下一年来，那算白交。不但白交，要包赔人家的损失。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人家想这个。
1: 嗯，
0: 你交个半途而废，你走了，再请别的先生从头温书，麻烦。
1: 哦，这么回事。
0: 哎，
1: 那您就交吧。
0: 我交什么呀？
1: 啊，
0: 我交会三本书，我怎么交？我能交这一年了吗？
1: 那就别交。
0: 不交
1: 啊？
0: 我哪找事儿做去呀？
1: 那怎么着？
0: 我呀，先给他对付下来。
1: 对付下来？
0: 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这一年对付来。
1: 够呛啊。
0: 到那儿去，头天开学典礼。
1: 哦，
0: 三个孩子给圣人牌位磕了三个头。给我磕了三个头。正式给这三个孩子正式上书。
1: 哦，
0: 上课。
1: 是
0: 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0: 不到5天，三字经背通本
1: 得，
0: 4天的功夫，百家姓念会了，
1: 这就会2本了，
0: 还本千字文。你说怎么教？
1: 就是
0: 再教我也教不下半年了呀。
1: 用不了，
0: 甭说半年，2月也教不下来呀。
1: 就是
0: 交钱也白交啊。还得包赔人家损失。
1: 不到一年嘛。
0: 尤其这天千字文这好念呐。有辙有韵。
1: 就是
0: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
1: 对，
0: 日月盈泽，陈俗列张
1: 啊。
0: 哎呀，如果这样的教，没有一个礼拜

0: 把他们全毁了。
1: 哎，那倒是，
0: 我得包赔他的损失。
1: 哎，
0: 我想主意。
1: 想什么主意啊？
0: 这签字本里边我往里加词儿。
1: 加词儿？怎么加呀？
0: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
1: 啊，
0: 当中间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
1: 啊。
0: 你也想每一句之中要加个四五十句废话，那不就延长时间了？
1: 对对对，你怎么加呢？嗯，
0: 顶针续麻。
1: 哦，
0: 字头咬着字尾。
1: 哇，
0: 楼上楼的句子。
1: 嗯嗯，
0: 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1: 哦，那么皇，
0: 皇道吉日，
1: 日，
0: 日行千里，
1: 里呢？
0: 里字当然，
1: 然，
0: 人天大暑，
1: 暑，
0: 暑后秋凉。
1: 梁，
0: 梁唐晋周，
1: 周，
0: 周主文王，
1: 王，
0: 王子犯法，
1: 法，
0: 法国铁桥
1: 啊，还有法国铁桥，
0: 什么都往里加，
1: 可好。那桥呢？
0: 桥上行人，
1: 人，
0: 人生如戏，
1: 戏，
0: 戏法变碗，
1: 还有变戏法的呢，
0: 全有啊，
1: 可好。那碗，
0: 碗里有水。
1: 水，
0: 水的柠檬，
1: 蒙
0: 蒙蒙细雨，
1: 雨，
0: 宇宙洪荒，
1: 这才到这儿啊。
0: 你想这仨孩子一面，哎呀这好听哦、
1: 啊、
0: 哎呀天天王王大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念了好多日子，这孩子
1: 啊
0: 又黑又瘦，饭也吃不下去了，
1: 损不损？
0: 窝心来找我来了。
1: 哦，
0: 哎呀先生，这件事情很奇怪。
1: 嗯，
0: 这三个孩子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怎么上了这么几个月学怎么又黑又瘦啊？啊，我说您不知道，这个压力太大，这个课程太深。
1: 是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大压力。
1: 嗯嗯，
0: 咱们得想办法放放假。
1: 放假
0: 不又延长时间了？
1: 你放假不就是礼拜六下午和礼拜日休息一天？
0: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给这什么地方都放假，什么时间都放假。
1: 什么都放假？
0: 初一十五放假，初一十五这是佛道日，咱不能够念念书
1: 啊，
0: 念书与您家宅不安。
1: 是啊，
0: 哎，这个初二十六敬财神，
1: 嗯，
0: 放两天。
1: 哇，
0: 这个与您财旺财气不旺。
1: 嗯嗯嗯，
0: 这个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气，像什么立春咱们得放假，
1: 嗯，
0: 惊蛰放假，雨水放假，小寒大寒，跟你这么说吧，一年二十四小节是每期节放两天，这个八节放俩月，我节放仨月，我的生日放一个半月，他师娘的生日放俩月，
1: 你全放假呀，
0: 就这么一放啊，好容易对到腊月二十三，
1: 真不容易，
0: 这可行了。
1: 嗯，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
1: 嗯，
0: 我得回家过年，您给我算账。我心说，哎呀您可别这么走，您辛苦一年了，您不容易，您把我孩子教的，你看这孩子连啊连戏法变碗都学会了。
1: 他也知道了。
0: 我说您不要鼓励，我说这都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1: 哎，你孩子有学问呢。
0: 什么学问？这不都在三字经里边吗？
1: 对，离开三字经没词儿。
0: 您可别走。
1: 嗯，
0: 要走是明天走。
1: 为什么呀？
0: 我给您送送行。
1: 哦，
0: 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请哪二位陪客呀？
0: 是窝心的一个娇客。
1: 娇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陪着我吃酒。
1: 您呐，对您面子可真不小。
0: 什么不小
1: 啊？面子不小。
0: 面子呀。
1: 嗯，
0: 我要挨揍。
1: 哎，要挨揍？
0: 哎，大姑爷是个有学问人，听说是个秀才底子。
1: 哦，
0: 二姑爷练武，你说那个摔跤那宝三知道吗？
1: 知道，
0: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有一天两个人走到我们学房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1: 他们嘀咕什么呀？
0: 二姑爷叫大姑爷，
1: 嗯，
0: 大姐夫，你听听咱们这三个内地念书念的怎么样？还是要听一听。
1: 嗯，
0: 天地元皇，好，签字文。
1: 嗯，
0: 黄道吉日，黄道，
1: 嗯，
0: 黄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什么叫法国铁桥？大姐夫，我没念过书。
1: 嗯，
0: 您念书的时候有法国桥吗？我念书不但没法国桥，也戏。

0: 耳边碗都没有啊，
1: 就是哪有这个呀。
0: 二姑爷接着门缝一看，看见我了。
1: 哦，
0: 哎呀，大姐夫，我瞅他不是教书的，
1: 嗯，
0: 我看他好像说相声那家伙，
1: 呵，让人家认出来了，
0: 跑这蒙事去了。
1: 嘿，
0: 他不要走吗？
1: 嗯，
0: 这么办，明儿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咱们哥俩陪着他吃酒。您有学问，您拉个典故，您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一个子儿甭给他，把这行李卷留下，我把他揍一顿。
1: 可是要挨揍啊！
0: 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0: 第二天摆好了酒席，
1: 嗯，
0: 给我斟上酒。我拿起酒杯刚要喝，我再一看大姑爷，
1: 嗯，
0: 那个意思就要问我了。我别等他问我，
1: 嗯，
0: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1: 对，先揍他们。
0: 嗯，打我可打不过
1: 啊。那怎么着？
0: 我拉个典故，我问他，
1: 哦，先
0: 我被他给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
1: 嗯，
0: 君子往来。
1: 对对对。
0: 沉得住气
1: 啊。
0: 我把酒杯放下了，冲大姑一抱拳，大姑爷，日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鼠鸡，追而反之。二皇张鼓，秦公弄鱼当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也先乎你，这秦始皇也后乎你。
1: 呵，这酸劲儿的。
0: 大姑爷那么大的学问，
1: 嗯，
0: 没答上来。
1: 是啊。
0: 哎呀，先生，那个什么，余下这个学问在前，一概不知，一概不知。
1: 嘿，
0: 他不知道。
1: 也行了。
0: 我再一看二姑爷，
1: 啊，
0: 拜头地去了。
1: 嗯，
0: 面红过耳。那意思我明白。
1: 什么意思呢？
0: 你可千万别问我。
1: 哦，怎么？
0: 那是我没有学问呐。
1: 答不上来。
0: 答不上来呀。
1: 那就别问了。
0: 别问呐。
1: 哎，
0: 他越这样，我越问。
1: 啊，
0: 这叫得理不让人，
1: 赶尽杀绝。
0: 请示二姑爷。
1: 嗯。
0: 陛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领教一二。二姑爷吓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这哎，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就不知道。
1: 什么叫不知道？
0: 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这那什么什么地不地的？刚才干您不知道，这我还不知道呢。让我给问住了。
1: 行了，
0: 算账。钱拿起来，扛着我那行李卷，我是宝载而归。
1: 您呐，
0: 愣把这俩全蒙下来了。
1: 您还是有学问。嘿，
0: 我有什么学问？
1: 本来
0: 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
0: 是是是，
1: 您问人家大姑爷、二姑爷这两个典故，那多好。”
0: 你说我大姑爷二姑爷这一回事儿
1: 啊，
0: 这不是典故。
1: 不是典故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家务事。
1: 哎，
0: 我拿我家务事考的，他哪知道我
1: 你们家务事
0: 啊。
1: 哎，那你问大姑爷那个奇人卖鼠鸡
0: 啊，
1: 那是怎么是你们家务事？
0: 我有一个朋友姓奇，
1: 嗯，
0: 我管他叫奇人。
1: 卖鼠鸡呢？
0: 卖鼠鸡。
1: 嗯，
0: 我让他卖鼠子去，他偷了我一只鸡。不，奇人卖鼠鸡。
1: 哦，卖鼠子偷鸡呀、
0: 啊！哎，
1: 追而反之。
0: 我知道来了，我知道我追回来。哎，你偷鸡干嘛？追而反之。
1: 那二黄争骨。
0: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嗯，
1: 那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
1: 嗯，
0: 给我们家来倒水，挡住他了。
1: 嗯，
0: 秦公怒，秦公恼了，一旦而发之。
1: 啊，
0: 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哦，扁担打狗。
0: 嘿、哎、
1: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
1: 啊、您这里边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
1: 不就是焚书坑儒那秦始皇？
0: 不是那秦始皇。
1: 那哪个呀？
0: 我们家的秦始皇。哎，
1: 你们家哪有叫秦始皇的呀？
0: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1: 啊，
0: 这不叫秦氏吗？
1: 那皇呢？
0: 他那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
1: 啊，
0: 这不叫秦始皇吗？
1: 这个秦始皇
0: 啊。
1: 那你先呼以后呼呢？
0: 是啊，我问大龟，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他哪知道我呀？
1: 可是您问二姑老爷这个典故，这可太深了
0: 啊！不，这也不是典故，也是我家务事。
1: 也那么家务事
0: 啊？
1: 朱夫子
0: 啊，
1: 朱喜朱夫子，你们家
0: 不是你圣人门徒那名朱夫子，
1: 那哪朱夫子？
0: 我们家的朱夫子。
1: 你们家哪是朱夫子？
0: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我敬畏的夫子，这叫朱夫子。
1: 哦，朱氏夫子。
0: 嘿嘿，
1: 那有子九儿。
0: 有一年夏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1: 五子在朝尽忠
0: 呢，我小猪卖个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五子在朝尽忠。
1: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还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啊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那年呢炸了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
1: 是啊，
0: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到而今也没回来。我是问二姑爷，哎，我那口猪跑哪儿去了？你想他哪知道啊？那个，
1: 哎，那他要知道呢？
0: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1: 赔猪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传统相声《朱夫子》，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下面更为精彩的节目。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0: 书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

0: 王九，王者归来。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不忍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为了迷惑希特勒，使他把防御的重心从诺曼底移到加莱，盟军方面制定了一个电子战骗局，名为刚毅计划。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登陆发动前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第二个目标是在登陆开始后尽可能地降低正面冲锋的阻力，这个计划的第三个目标则是战争打响之后仍然继续欺骗敌人。按照设计，在登陆战打响后，电子战部队将发送电磁信号，使敌人雷达荧光屏上显示出两支巨大的幽灵舰队正在向加莱进发，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真的登陆舰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诺曼底登陆。为了使这些幽灵舰队看起来更真实的存在，电子战部队精心设计了投放金属箔条的航线，使箔条干扰的运动速度与舰队相同，波形的大小与舰队回波相似，同时还释放了杂波干扰。登陆前一个月，盟军曾用缴获的德军雷达进行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使敌人的巡逻飞机及早地发现幽灵舰队，电子战部队在海军汽艇上分别安装了月光回答式干扰机和真子气球式雷达反射器，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天马行空的杰作，不仅在战争中建立功勋，而且成为日后电子战的范本，堪称人类电子战的鼻祖。丘吉尔在对登陆时电子战的作用进行评价的时候说， 我们在总攻开始之前和总攻开始之后进行的种种欺骗措施，都有计划地引起了敌方的思想混乱，其成就令人赞美，其影响将十分深远。这场电子情报战最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在盟军登陆前三周，希特勒推翻了自己的直觉。希特勒说，加莱市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个佯攻的目标而已。1944年的6月5号的下午，普茨茅斯笼罩在一片阴风苦雨之中，在那座公馆外的榛树林里，已经佩戴四颗将星的艾森豪威尔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徘徊，他手中把玩着一枚象征吉祥的银币，那是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纪念品。时间在将军的步履间一秒一秒地流淌，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停住了脚步。他喉头似乎有点梗塞，他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的掌心啪地击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开动吧。随后艾森豪威尔回到了拖车里，签署了两份早已拟好的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名字叫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这个早已成为经典的文献。第二封电报则没有发表，那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实际上这个没有发表的公告比前者还要经典，这份公报是这样写的，我军在色保阿富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决定。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当瓢泼大雨倾泻在普茨茅斯的榛树林里时，诺曼底也暴雨如注。德军统帅隆美尔冒雨巡视了战场，然后和他的参谋们简单地碰了个头。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6月5号的深夜，明天就是他妻子的生日。多年来隆美尔征战沙场，与妻子聚少离多，如今妻子就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乌尔姆，隆美尔没有理由再让妻子一个人独自点燃庆祝的蜡烛。在简单交代了之后，隆美尔离开了司令部，坐上汽车前往乌尔姆。1944年的6月6号凌晨16分，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一个小分队被空投到诺曼底左翼的一个阵地上，拉开了这场世纪登陆的序幕。简单的战斗后，英国伞兵夺取了这个阵地，取得了第一个桥头堡。随后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也分别在预定地点降落。直到这时，德军仍然相信诺曼底的登陆是声东击西，盟军真正的目标是加莱，所以精锐的加莱守军按兵不动，而诺曼底方面的抵抗乏善可陈。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当然是知道真相的，他坐卧不安，可他帮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那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祈求上帝，我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啊，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

在战斗打响十几个小时之后，对妻子一往情深的隆美尔回到了战场。已经看出战事端倪的希特勒随即把西线部队的五个装甲师也交给隆美尔指挥，两军的决战也逐步从滩头阵地向丛林和村庄之间延伸。经过11天的激战，美军第一集团军指挥官布雷德利公布了伤亡数字，阵亡3283人，受伤和失踪1.26万人，损失看起来不小，但战果并不大。盟军的推进并非想象中的畅行无阻，隆美尔的指挥艺术和德军的作战水平并非徒有虚名。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面临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被打得疲于奔命的德军不仅不打算与盟军肉搏，相反，他们将最新的军事科技投入到战场上。6月14号，也就是诺曼底登陆整整一周之后，由德国科学家维尔纳·冯·布劳恩开发出的 V1 火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这些射程达到260公里的火箭装载着重达850公斤的 TNT 炸药，以每小时650公里的速度飞往英国境内的目标。伦敦有多处被击中，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盟军必须在主要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才能遏制敌人对平民百姓目标的袭击，这就要求盟军必须迅速地结束滩头阵地的争夺，夺取纳粹比较大的港口和战略中心，来保证盟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有足够的后方支援。但是色保港要到一周后才能攻克，而德国人早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疑。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耳雷，工兵们要到8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不过盟军的准备比较充分，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计划及时启动。为了保证盟军的战略物资充足的供应，7月4号，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说，在法国登陆的盟军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656648吨，车辆171532辆。两周后的7月26号，巴顿将军亲率美军攻陷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的首府圣洛，这里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惨烈的战斗几乎毁掉了这个城市。事实上，当美军真正控制这个城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座房子可以作为巴顿的司令部，也没有一个市民可以和巴顿握手。他们要么早就逃走了，要么在战斗中被误伤。伦敦的快报在发布美军占领圣洛的消息的时候，还毫不吝啬地发表了一位勋爵对美军的褒奖。他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8月26号，一直积极组织法国抵抗纳粹的戴高乐将军带领着自由法国运动的战士抵达了巴黎城郊，法国就此解放。在进入首都之后，戴高乐将军发表了演说，他说，受凌辱的巴黎，被撕裂的巴黎，被摧残的巴黎，但巴黎终获解放，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法国军队的支援下，在全法国，这个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支援下，巴黎人民解放了巴黎。这些话听起来有点不着边际，但却是最真实的呐喊。因为盟军的目标并非是巴黎，艾森豪威尔只想尽快地进军德国的本土，他的目标是解放柏林，但是戴高乐坚持要解放巴黎，盟军就默许戴高乐以法军为主力解放了自己的首都。巴黎解放了，马赛曲响彻这个烂漫之都，人们这个时候欢喜若狂。然而巴黎的欣喜很快就被另一轮的清洗所淹没，因为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抵抗组织手里有一个黑名单，上面列着70万投敌叛国的法奸。现在
法国人要跟他们秋后算账了。给德国人提供过情报的被送进了监狱。

0: 恢复了活力的巴黎与纽约并无二致，完全不像一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就是繁华兴旺。不但法国的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使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士摩肩接踵，站前著名的服装店如米莲诺、朗万、夏帕雷利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裙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时髦至极。同一时期，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受到衣料配给的限制，不可能像巴黎的女士这样随心所欲，更谈不上享受米莲诺的时装了。尽管如此，刚刚获得自由的巴黎人对自己的生活仍觉得不满，爱抱怨几乎和浪漫一样，已经融入到了法国人的骨子里。一个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的谈话中竟然唉声叹气，他用典型的法国人的姿势把两手一摊，说道，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在苏德战场转入反攻，美英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后攻入意大利，整个战争形势开始有利于同盟国一方。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人商定，要于1944年5月，由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地区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国上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场战役。曾经在北非战场大败德军的英国著名指挥官蒙哥马利担任登陆部队前线指挥，为了打好这场战役，盟军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而一群中国军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场世纪登陆的战场上。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时中国军人秘密参加诺曼底登陆之战。1944年6月6号凌晨，诺曼底登陆战信号打响之后，盟军近300万官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之下，分成4000余艘登陆艇和战列舰杀向了诺曼底海滩。在法国长达82公里宽的诺曼底海滩上，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德军未能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就被盟军登陆的官兵强烈的攻势所击溃。诺曼底登陆战役加速了德国的崩溃，是现代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斯大林曾称赞说，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行动的巧妙来说，在战争史上还未有过类似的先例。在这次伟大的战役中，也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军人秘密参战。1943年，国民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商定派遣一批海军精英到英国学习军事技术，同时允许他们作为中国军人参加军事行动。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经过严格的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出了20几个人派往英国学习海军。 这些军官在英国具有百年历史。

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1944年，诺曼底战役的打响前，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战前动员，来自中国的这些年轻军官也秘密地被安排参与到了战争序列当中。根据战争的需要，他们分别被安排到了不同的战舰上担任不同的任务，有的在巡洋舰上，有的在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其中郭成森和卢东格两个人被分配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随肯特号重型巡洋舰出征。那一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夜前夕，对于两位中国的年轻人的到来，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舰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还幽默地说，亲爱的年轻人，我们有个奇妙的欢迎仪式。他挥了挥拳头说，让我们一起出海去揍德国佬，用炮火来庆祝圣诞节的到来。舰长任命郭成森为少尉副直更官，指定他平时到驾驶台参加直更，战时则到舰首第二主炮塔作战。郭成森十分的兴奋，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派上了用场，自己也终于可以亲手打击法西斯势力。他在舰上和其他军官一样的值班，他还从直更官那里得知，他们此次出海是随本土舰队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特混编队出航，秘密围歼德军的王牌舰沙恩霍斯特号。两位中国军官有幸成为这场伟大战役的实际参与者之一。战役打响之后，英军主力舰集中炮火攻击了沙恩霍斯特号，一时间炮声轰鸣，弹片纷飞，到处都是一片火光，只打得德国军舰毫无还手之力。郭成森和肯特号上的其他官兵也积极地准备起来。在德军军舰被英军的炮火击溃之后，肯特号也冲了上去，用自己的主舰炮猛烈地轰击德国舰只和运输船。中国官兵郭成森在舰席副炮长的站位上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了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艇和四艘运输船。郭成森和肯特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战役中，郭成森和卢东格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英国官兵的一致赞赏。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之后，中国海军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官兵同金发碧眼的盟军战友并肩作战，中国军人现身欧洲战场，以自己的英勇和无畏赢得了战友们的钦佩。尽管他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是就是他们这二十几个人在欧洲战场上宣告了中国的声音。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历史上根本不值得书写，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正是他们这些根本不值得书写的亿万普通官兵组成了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无畏打败了嚣张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也许历史没有记录下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一定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48集。
5: 上回说到，凭我的一己之力并没能收拾得了郑氏父子，所以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和武藤的会面上。9月间武藤来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东京活动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们带来的消息还是那样美妙，说除了取消总务长官问题尚待研究之外，其余都不成问题。因此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之后，我单独和武藤会面的时候，我抱着很大希望正式的把那几项要求提了出来。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首先把郑孝胥免职。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厅长官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65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一种得天独厚、求必有应的感觉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
6: 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5: 他带走了胡四院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下文。按规定，我每月有3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的会见，第二次会见时，我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6: 研究的最后结果，拘警德三拿了100万元的酬劳费下台去了，但另一个日本人板谷西一又接替了他的职务。官衔虽然由总务长官降低为总务厅长，名义上位于各部长之下，而实际权力和从前一样。国务总理也仍然是郑孝胥，只不过他的儿子郑垂被免去国务院秘书官之职，给了个航空会会长的名衔。此外可以说是一点没有变化。过了不久，胡思院被升为参议府参议，实际是把他从我身边调走。后来日本人索性请他退休，连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难，我只好每月供应着他。胡思院这一调走，我立刻又想起了西洽和荣后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追问他的研究结果。从此每次和武藤见面，只有陪着他谈佛学讲天气，每次听郑孝胥的国务报告就只有点头才可。我又明白过来，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在天津日本租界7年的影响和遗老们10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1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经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1932年，国际联盟派了一支调查团到东北，曾经引起郑孝胥父子发生过把东北变成国际共管的幻想，我却连这种幻想也没有过。918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致张学良，指示了未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9月22日，又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裁断。所谓国际公理，照他说就是在国际联盟这儿。9月21日，国联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的请求。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国联派出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的意见。国联在开了许多次没有结果的会之后，12月10日，在日本人同意下，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中日纠纷的实情，并向行政院提出报告。这个报告自然要包括解决纠纷的意见，也就是蒋介石所宣传的要等待的公断。调查团由5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里顿爵士、美国的弗兰克洛斯·麦考义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国的恩利克·西尼博士，团长是里顿，所以当时又被称为里顿调查团。与调查团同行的除了一批秘书人员和专家之外，并有中日双方各派委员一名协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国是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1932年2月3日，调查团出发了，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汉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庆。4月初到北平又停了10天，4月20日才进入东北，到长春时已是5月。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之决断，而日本军队却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逼着蒋介石签订了不得驻兵淞沪的协定，同时也制造出了满洲国的既定事实。究竟这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是打算干什么？蒋介石希望的又是什么？我都被闹得糊里糊涂的。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五位委员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见，在这十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位绅士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让我回想起天津时代我和他们同国人的交往。闪过我心里的念头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国人，特别是调查团长李顿爵士的同胞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为我打开着。如果我现在对他们说，我是叫土肥圆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并且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这个轻微的念头刚一闪过，我就打了一个寒噤，因为我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事先嘱咐过的念我的台词。我是由满洲人民推带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调查团的五位委员一齐对我点头微笑，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他们走后，板垣的青白脸上泛满了笑容，赞不绝口地说，
4: 执政阁下的讲话响亮极了，风度好极了。
6: 引起我那个想入非非之念的，除了上面说过的天津时代的影响之外，还有我对日本人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影响和情绪，我发生了投靠其他洋人的幻想，但这个幻想和正式父子比起来是太微弱了。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早在旅顺的时候，以及调查团和我见面之前，郑氏父子就几次说过，别看日内瓦巴黎开会开得挺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和日本硬碰，现在有点力气碰得动日本的只有美国，可是美国头一个就不热心。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会员国，国联可是要听美国的。精通英日两国文字的郑锤还告诉我，美国的不少代表官方意见的报纸时常登出一些袒护日本行为的舆论，甚至还告诉过我一件不知他从哪里听说的消息，说美国和日本曾经有过密约，美国对日本在东北的行为表示过谅解。郑孝胥还说过，美国早在918以前就劝过中国政府，索性把满洲卖给日本，因为这样不但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而且还可以让日本去对付苏联，与中美都有好处。这些情报都是令我半信半疑的。调查团到咱这儿来干什么呢？郑孝胥在通知我将要会见调查团时说，他们在咱们满洲建国前不来，建国后不来，可见他们不是打算否认新国家的，他们根本也不打算制裁日本，他们希望的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他们在东京跟内田谈的也是这个，他们同时关心的是希望日本替他们打俄国，这也不是跟咱们过不去，对咱没坏处。郑锤摇头晃脑的给我讲了个比喻，他说英国有位学者曾说过，英国的绅士们有如豪猪，因为是同类所以相聚，又因为个个身上有刺儿，所以又都保留着一个距离。郑锤说，我看列强也就是豪猪，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冤家又是亲戚，既是亲戚咱就得认他们是姑舅。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日新闻》等报纸上的坦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却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本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件其中有个1931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11月27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毕沅的一份秘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秘密对东北问题的谈判，则在1935年12月号的国际事件上，据希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中揭露了出来。虽然我当时不得注意《东方杂志》之类的报刊，可是调查团对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关心，我也能很快就知道。这年十月，我从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现了居井德三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写的是他和调查团的会见。文章说，第一个提问的是李顿，问他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吗？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嫌其早且嫌其晚的道理。然后其次麦考义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吗？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是希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的理由，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需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李顿再询问着说，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吗？我略不迟蹰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即全师统一之际，罗夫托赫德提议于清廷说，当然长此以往，贵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故此计不如依赖西洋人，即单是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夫托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在这海关上使用着许多的英法日等国人，这海关在中国是被认为最确实的行政机关了，因此而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遂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亦以海关为实行机会均等者，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却说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而发表的，所以任何国人倘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予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吗？

0: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经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这篇文章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还估计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过了不久，即这年的十月，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了，果然叫郑垂猜中了。首先，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也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其次，这位管理者确认他的同行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以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唯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时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为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证实。调查团说，他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预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攻击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无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实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孰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需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实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是不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实满洲国组织务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清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江松江永年终于抓来了自己的父亲燕王罗艺呀、但当他一旦抓住罗艺的时候，一下子呀，这个心就变得极为不舒服啊。哪有说当儿子的把父亲又下药又上绑又堵嘴，就像绑匪绑票似的给绑到了东岭关呢？而且一路之上，看到偌大年纪的燕王，自己的父亲白发苍苍，日渐憔悴，心里头难受啊，心说你要不是不认我，何有今天之苦啊。他也只能啊拿这个来宽慰自己，但是心里头不舒服啊。尤其是到了东岭关，见到了双枪王丁彦平，丁彦平啊向他索要燕王，哎，这让江松有所警觉了。怎么的？咱达成好的协议呀、我抓来了罗艺，这罗艺一直要在我手里，我要保证他的安全呢。我交给你，我怎么保证我父亲安全呢？你万一把我父亲给杀了，那怎么办呢？这坚决不能够的事儿啊。江松直接告诉丁彦平了，我要把罗艺给你啊，我不放心。丁彦平也说了，江大侠，这罗艺在你手里我也不放心的，你倒是能保证罗艺的性命了，但万一哪一天你一心软再把罗艺给我放了，那个时候我这边罗城我也控制不住，罗艺再记我的仇，人家父子再联合起来帮着瓦岗打我，那我不就成冤大头了吗？啊，我也不放心呢。在这大阵没有结束之前，罗毅也必须得掌握在我手里，我得看着呀。哎，这不可能。江松说，你相信我，我既然给你达成协议了，我一定在此期间不会让罗毅跑掉，我也不会私放罗毅，我也不会暗地告诉罗成。咱都已经三机长了，君子一言都驷马难追了，怎么你还有这个担心呢？哎呀，你也别怪我，怎么你跟瓦岗的关系太好了，对不对？我好容易摆这么一座大阵啊，我本来是想请老罗家父子过来帮着我守阵的，你们这要一搞鼓起来，万一非但不帮我守阵，反倒是帮着瓦岗把我这阵给破了，你说我冤不冤呢？我本来也是啊为你着想，那么现在你也得为我着想着想，我这心里不安，那你是不是得给我消除了呀？这

丁艳平会说呀，又是久混官场之人呐，那要比江松在这个政治上，在这耍手腕上，那强得多得多呀。这么一说，江松一琢磨，也真是这回事儿。你说人家也不放心呢，那怎么办呢？这是襄城郡刺史东方白说话了，这么着吧，你们俩的事儿既然是因我而起，我呀这个中间人就做到底。江松，罗毅也别在你手里，在你手里老王爷不放心，那么老王爷呢，罗毅也别放在你手上，放在你手上我兄弟也不放心，我一手托两家，你们把罗毅也放在我这里，我给你们看起来，我一定好吃好喝好招待，我一定严加防守。贤弟，你想他了，或者你想问他什么，你随时过来可以看他。老王爷呢，你也知道罗毅在我手里，我没有交给我贤弟，你也放心大胆的去使用罗成，让他死心塌地的为你镇守这座铜器大阵，不就一个月吗？一眨巴眼功夫就过去了，你看这样如何？我作为中间担保人，你们俩应该都信任我吧。老王爷，我是大隋的刺史，这一个官职你还不信任我吗？我还是你这座铜旗大阵当中的关键一点呢，对不对？我还得给人压粮运草呢，你要连我都不信任，那你就没得信任了。那么对先帝你来说呢，咱俩从小长大，是发小，情同手足啊。燕王是你父亲，那跟我半拉爹也差不多少，你也应该充分相信我。这样你们都把燕王放在我这里，你们彼此都安心。两位，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俩人呢，合计合计，丁艳平一点头，我说江大侠，老夫觉得此计可行，我认可，你怎么样？江松一琢磨，东方白确实是自己发小啊，搁在他这里自己也放心，最终也是点头答应，那妥了，东方白，那就辛苦你，把这燕王就交给你了，不过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得知啊，这个我明白。于是江松就把罗毅、杜莎都交给了东方白，东方白是分别关押呀，把杜莎关到了明处，也就是大屿山压龙洞，只是为了防范有人过来营救罗毅。你打听去吧，就算你打听着了，也只能找到大屿山压龙洞，救出来也是救的那杜叉杜文忠啊。但是那个时候你们就暴露行踪了，我就知道有人要营救燕王了，我就做好准备了。燕王罗毅呢，被关押在密牢当中啊。密牢在哪里，只有东方白他自己和他手下心腹知道，很少很少人。关押罗毅的时候，把罗毅的束发紫金冠给摘下来了，作为一个信物啊。后来瓦岗不前来观阵吗？那为了防止大阵当中有人对瓦岗这些头领们不利，所以呢，人家瓦岗也提出来了，你们也得给我们来个人质，这样一来呢，我们手中有人质了，有把柄了，你们就不敢对我们观阵的大帅军师按下毒手了。平原大法师当时就把罗成作为了人质啊，这也是丁艳平灰暗心理在作祟，他明着罗成过去就会透露同济镇的一些秘密，但我故意让你透露，你透露他们也打破不了这座大阵呐。但等罗成回到东岭关，平原大法师专门找到罗成啊，还问罗成说，罗成啊，今天你见到诸位兄弟有何感想呢？罗成当时大惊啊，还否认与瓦岗有关系。平眼大法师啊，想看的就是罗成这种尴尬局促的神色，于是适时的就把罗毅的束发紫金冠拿出来交给罗成了，并且威胁罗成
要帮着我好好的镇守通缉阵，否则罗毅将有危险。但是此时的苦居士，也就是江松江永年，他突然间发现一个很不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自打自己把父亲罗毅交给了东方白，他再想去看罗毅，没人知道罗毅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要见东方白，东方白呀，总是借口自己公务太忙，这打大阵呢，我督粮草呢，不跟他见面。找了东方白几次，东方白都给他吃了闭门羹，不跟他见面。这时啊，这江松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呢。于是江松就找到了丁艳萍，就问丁艳萍什么意思，为什么那东方白不跟我见面呢？我想去看看罗毅。哎呀，丁艳萍说，江大侠呀，东方刺史说的都是实情啊，最近呢他忙坏了呀，为了压粮运草啊，为了打造锣鼓帐篷军需器械，他昼夜不眠呐。罗毅既然关在那里，他又不能够难为罗毅，你何必担心呢？安心帮我守阵呐，这马上就要开打了。江松一看丁艳萍脸上那个神色，心里头更加不放心了。丁艳萍，老王爷，你给我说句实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说好的，我随时可以去见罗毅，因何现在那东方白不见我了？要这里果然有些插头的话，那休怪我江松翻脸无情。江大侠，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咱本来就是个互利互惠的事儿嘛。啊，你要抓罗毅，我帮着你把罗毅给引出来了吧，你抓住了吧，对不对？现在罗毅只不过呢在那东方白手里头，你着什么急呀？现在已然跟那瓦岗达成协定了，一月之内要破我通缉大阵，破了人也赢，破不了咱赢。你就等不了一个月吗？一个月之后自然就见到了罗毅了，着什么急呀？我要你现在帮我一起摆阵，帮我镇守大阵，你实现这个承诺，老夫向你保证一定会归还你的父亲的。江松说，要是我不帮着你守阵的，哎呦，那可说不好了，那是你单方面违规了呀，啊，你违反了咱们的约定啊，那你再想见到你的父亲呢就难了。好好的帮着我在这守阵，江大侠，我很看好你呀，不要让老朽失望。你丁艳萍，你到底怎么收买了东方白？这话说的，东方白本来就是大隋的官员，他现在理应以国家大事为重，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呀，你也不必怨他，是本王下令要他必须如此，他焉能不听啊。这一个月你不得与罗毅见面，一个月过后我许诺把罗毅送还于你，也就是了。苦居士，江大侠，希望你能与老朽好好合作，不要再说别的了。我这江松啊，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东方白为什么会背叛自己。那东方白为什么会背叛江松呢？书中暗表，在江松去接罗毅的时候，双枪丁艳萍啊专门的找着东方白谈了一次话呀，软硬兼施啊，说回头那江松一定会把着罗毅不放，但是我的目的呢，我要江松还有罗成都为我镇守这座大阵呢。
我不想害他们呢，但是呢，我也不想这座大阵被贼人攻破。我希望啊，你能够帮助我。东方白说。

月之内让江松见他的父亲，一个月之后再把燕王归还于他，这样啊，江松才能踏踏实实的帮着老父我来摆这座铜旗大阵呐、啊。这样以后大阵成功，我一定会提拔江松啊，我一定会上奏朝廷，给江松给你大大的官职啊！啊，东方白当时一听，哎呦，这我这不对不起兄弟吗？原来说的不这回事儿，原来也没我的事儿啊！你现在已然进来了，再说不关你的事儿，你哪能逃脱得了啊？这事儿你已然管了，怎么都关你的事儿啊？你放心，只要你帮着我做这件事情，老朽承诺你，把我一身双枪的能耐倾囊而赠，全传给你东方白。不信呢，我现在就传你一半的功夫，这算定金，我先给你一半，等事成之后另外一半我再传你。哎呦，东方白呀，那是个武痴啊，想学江家枪学不到手，心生怨恨的，后来这才想学双枪，但一直这丁艳平不吐口，不教他双枪。今天丁艳平开口了，我把所有的能耐全传授给你，今天传你一半，这还不行吗？来，咱马上兑现。丁艳平拉着东方白拉到院里，就手把手的教东方白双枪啊。东方白这么一学，哎呀，确实啊，独到之处，奥妙无穷啊，越学越高兴，越学越想学，就把东方白这个瘾呢也勾上来了。正学的得意的时候，学的高兴的时候，嘎巴，怎么戛然而止？行了，一半交给你了，另外一半等铜旗大阵成功之后，我再倾囊传授于你。我对天发誓，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东方白又把嘴撇起来了，老王爷，这，哎呀，我要这么做，我就等于啊，跟江松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不彻底掰了吗？我对不起朋友，哎，不存在对不起。第一，你可以全往我身上推，你说这上至下派没办法。另外呢，你别跟他见面啊，只要不见面，一个月呼称一下子就过去了。回头把燕王完好无损的交给他，他能说什么呀？再说了，你也不算对不起他，你看着燕王，你又不是交给老父我呀，我只不过是要求你呀，暂时不要把燕王交还给江松，让他死心塌地的能够帮着我，我也算求你，你也不用交给我，这还不行吗？这丁艳平啊，用双枪相诱，用升官发财相诱，再把后果给东方白一卸下去。东方白一琢磨也是，只要燕王在我手里，我不交给丁艳平，我就不算对不起我这兄弟呀。大不了不让你看两眼，反正是回头你跟丁艳平达成协议，是摆完大阵之后你们再解决家庭问题呀。你中间你看干嘛呀？看不看都无所谓，我又不会亏待于他。嗯，大不了在此期间我不跟你见面不就完了吗？哎，一合计自己得到的利益那远比躲这一个月这面子那要多得多呀。行啊，先把这良心往嘎子窝底下一夹，就这么地吧。要不说人有欲望啊，就容易失去理智。什么兄弟之情啊，什么手足之义啊，到这时啊退居二线了。他自己还安慰自己呢，其实我这也是好心呐，我这也是帮着他们父子二人未来相认呐。啊，人在我手里，我也没交给这丁艳平啊，怨不着我。他自己给自己宽解。所以江松把罗毅押到了颍川县，这东方白才在二人争执的时候提出一个折中的方略，把人交给我，我一手托两家。其实这是丁艳平让他说的呀。果然

0: 江松中计了。江松现在也是迷糊了，人在这棋局当中，当局者迷呀，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把罗毅交给了好朋友东方白。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东方白背叛自己，见几次吃了几次闭门羹。再问丁彦平，丁彦平这一番话，那江松啊完全明白了，等于自己让这丁彦平给算计了。就冲丁彦平这一手，看来这个人呢，绝非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个阴险狡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人呢。这人我还能信吗？他说给我的承诺未来还能实现吗？他现在等于抓住了我的父亲，拿他来要挟我呀。哎呀，我怎么那么糊涂啊？自己把自己亲爹抓来交给别人，让别人要挟自己。哎呀，没人的地方啊，江松连打了自己N个耳雷子呀，把脸都打肿了，就是没人看见。怎么呢？蒙着脸呢。江松这个后悔呀，悔的肠子都青了，眼睁睁看着丁彦平拿着自己父亲的术法金冠去要挟罗成，丁彦平拿着自己父亲要挟自己，把自己跟罗成全裹挟着帮他镇守这座铜旗大阵。江松啊翻江倒海啊，这可怎么办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然是百年身呐！我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啊？这多傻呀！但事已至此，后悔来不及了，怎么办？就得想方设法，得先把自己父亲救出来，救出燕王，自己才没有把柄抓在丁彦平手里。那个时候怎么都行啊！燕王只要控制在丁彦平手里，自己就没有翻盘的机会呀。那正在这个时候，三蓝倒铜旗来了，程咬金、单雄信、齐国远喝得醉醺醺的，三个惹祸的母子撞在一起，来到前门要进大阵，要来倒铜旗。正巧平眼大法师拿着金冠威胁罗成呢，你不是说跟那瓦岗不是什么兄弟吗？既然如此，人家过来打阵了，你作为镇官你得出去对敌呀。罗成无奈，只得在平眼大法师和苦居士的监视下大开阵门亮了队了，在战场上拼命的给单雄信、程咬金等人使眼色，让他们快走，无济于事啊。单雄信也够混的呀，非要闯入东岭关。那罗成当时正烦着呢，有父亲在人家手里被人家要挟，那也不能不放进来呀，放进来是一场厮杀呀。单雄信跑到东岭关外，被黑如龙手下大将秦大勇所杀。平岩大法师让人把这人头就挂在罗成镇守的前门之外，散布消息说罗成所杀，这挑拨离间罗成和瓦岗之间的关系呀。我让你再帮瓦岗，你现在帮不了了吧？你只能死心塌地帮我。果然罗成被贾柳楼兄弟所恨呐。那程咬金呢？程咬金落荒而逃啊，活吊客王伯超追赶程咬金，结果半道之上被人用金弹子给打退了。苦居士一看程咬金进阵了，苦居士心说啊，程魔王乃一员福将，他可能是我的一线生机。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播
4: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程咬金闯入铜旗大阵，让苦居士发现了一线生机呀、这才跟王伯超一起去追赶程咬金。但他追赶那假的，他打算呢追到半道之上没有别人了，把那王伯超给弄死，然后再求程咬金帮助自己呀、可没想到啊，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但这是俏皮话了，一个人使用金弹子啪啪啪一顿乱打，把那王伯超打退了。嘿，江松高兴啊，这是天不绝我呀，省得我去杀着王伯超了。我杀了王伯超回头还得给丁艳平编谎话呀，他信不信的还真的没办法。现在王伯超被别人截住了，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跟程魔王讲述实情吧。就这么着把程咬金呢带入树林当中，这才现出自己本来面目。要么程咬金当时大吃一惊啊，怎么会是你？江松啊，没有时间给程咬金详细解释了。事到如今，那只有赌了。赌什么呢？赌对一个人的信任。我只有全盘托出，因为我信任程咬金，这才把前前后后的事儿告诉程咬金呢。也就是说，程咬金是除了铜旗镇这大隋势力之外，唯一当时知道底细之人呐。程咬金大吃一惊啊，哎呀你呀，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儿啊？江松脸羞得通红啊。我也后悔呀、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这是我只有求您了，因为只有您才能够帮助我，或许才能够把罗毅给我救出来。程咬金问他我怎么救啊，江松说了，说我呀自打觉得自己上当了，我就赶紧的找办法弥补啊，我也没有其他朋友啊，最后无奈我找到了凤凰岭金顶玉皇冠的老方丈，那也是我的前辈呀、智荣法师啊。这老法师也是看着我跟东方白长大的，我拜在他的膝下哭求于他呀。老法师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对我是深表同情，对东方白那也是愤愤不平啊。他就告诉我可能能从东方白他闺女东方随珠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因为东方随珠啊相中了他的徒弟程庆，而这个程庆却是你的小舅子那银锤太保裴元庆啊。可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裴元庆啊看不上东方随珠，如果你能够过去给俩人从中作媒，促成俩人婚事，那能够争取东方随珠 让他去颍川打探燕王被关押在哪里，然后把燕王想方设法救出来，这样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呀！我向你保证，我一定

当着你们大破通缉阵呢，来赎我的罪过呀。程咬金一听，你呀你呀，哎，那怎么办呢？只得点头答应，这才按照江松给的路线找到了金鼎玉皇观，见到自己小舅子。那后来的事儿咱就说了，智荣法师也帮着程咬金促成了裴元庆和东方随珠这一对璧人的情缘。程咬金、裴元庆这才下山要到颍川去救罗毅。东方随珠打探出罗毅被关押的地点，但当时他们不知道大屿山压龙洞里关押的并不是罗毅，而是作为诱饵的杜莎。但俩人下山在神农谷碰上了遇险的李密呀，李密去请范继勋去了，结果碰到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裴元庆二次对阵宇文成都，二次锤阵天宝将，救了李密的性命啊。程咬金也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告诉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也乐了，说我呀也知道这个秘密了，谁带过去的圣

成儿啊，我们对不起你呀。罗成刚才呀也挺生气的，哪能这么干的，但转念一想，自己父亲带给人家母子偌大的悲痛啊，这一辈子的伤啊，那人家做出这样的事情有情可原呢。再说了，现在事情已然出来了，你再责怪别人无济于事啊，得想方设法救出我的父王啊。老太太一直江松啊，江松，这事是你办的，你说该怎么办。江松说，孩儿我知错了，所以我现在呀想了一个计策，我们现在得变被动为主动啊。这丁艳平化成了平眼大法师，他认为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当中，那既然如此，咱就利用他这个自信，咱就大变活人，把他身边的这些人咱都给他变成我不是我，你不是你，最后大家打破他的阴谋啊。罗成说，什么叫我不是我你不是你。江松说，兄弟啊，丁艳平为什么非得挟持咱们的父亲呢？很简单呀，就是要挟你死心塌地的为他守这座铜器大阵呢。你即便是给他守成了，最后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你，因为他在心里头把你给恨透了呀。但是你现在知道父亲在他的手里，你受他的胁迫，你不敢不听从啊。现在你就已然感觉到手足被缚啊，你都得处处听他的呀，他让你杀谁你杀谁。你现在马上要跟瓦岗那边决裂了，你就扮演了一个杀害单雄信的凶手啊。那未来真的打起仗来，父亲在他手里，你哪能够不顾及父亲就跟瓦岗相结合呀？你肯定得顾及父亲抵挡瓦岗，这样你是万分的痛苦啊，难以解脱呀。我的意思呀，给你换换个，让在北边守阵的罗成不是罗成了，把你调出去。只要这个人不是罗成了，对于咱们父亲死活他不惦记在心里头，你只需要告诉他听从谁的命令，让他回来呀、和那西魏瓦岗军相联合，才能主动的毫无挂碍的来大破铜旗阵，与那丁艳平为仇作对呀。得先把你解放出来。罗成说，好是好，但谁能够替我镇守前门，又不会让这丁艳平发觉呢？江松说，有一个人可以呀、那就是你侄儿江焕呐、因为江焕太像你了，整个身材甚至说连发音都和你极为相似啊。如果遮上面不让人看出他本来面貌，只观察他的行动，那就是你罗成无疑呀、而且他是咱们自己人，绝对能够控制啊。罗成说，遮住脸面，那丁艳平不就怀疑了吗？所以刚才我要跟你比武啊，才要用枪往你脸上戳，才要夹着你告诉大家你受伤了，把你加入大厅当中啊。现在对于外面人呢，我们就可以传出消息，说你在江家集又和老太太伸手了，被老太太一枪把你给毁了容了。你罗成本来长得漂亮，对自己容颜那是相当自信的，一旦毁容一段时间，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容颜，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要看你把他骂出去，谁要看你把他给宰喽，这是你的性格呀。即便那丁艳平他怀疑，他也不能过去按着江焕把他脸上轻纱给他揭下来呀。罗成说，那也不成啊，他可以不揭脸上的轻纱，但是啊，他可以询问军医官呐、这军医官也会说那江焕脸上无伤啊。

江松说，这一点呢你放心，军医官我已经买通了啊。罗成说，这怎么回事？江松说了，负责北前门的军医官乃是武王杨方杨义臣他最信任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人送外号叫胡义贴，这人跟我私交甚好啊。为什么甚好？因为胡义贴呀，有一次到山上采草药，结果呢一失足是滚落山涧当中啊，把腿都摔折了，动弹不得。到了晚上来了两只狼就要吃他，正巧那天呢我由打那里经过，于是我把那两头狼啊给赶跑了，把这胡一贴就救到了江家集，在这里好生给他调养，对这伤他自己治就行啊。胡一贴呀，摔断腿呀，扭着腰啊，人家一贴膏药就灵，但自己不能给自己正骨啊，咬不下那个牙呀，是我母亲给他正的骨，然后自己贴上膏药，在我们家呀将养了三个多月，这才完全康复啊，对我们家呀是感恩戴德呀。我只需要给他说让他帮助隐瞒这件事啊，就能瞒过丁艳平啊。因为我儿江焕他肚子上也被那王伯超划了一道口子呀，给他换下的纱布，给他换下那些血迹，正好能够遮掩你这脸上受的伤啊。这血不会有假呀，这纱布绷带也不会有假呀，你只需要告诉你手下之人，让他们也帮着隐瞒，把江焕完全当作你来服侍也就是了。罗成说，这个好办，张公瑾就在寨门外呀。张公瑾为人谨慎，我只要一点拨，剩下的事儿不用咱们教，张公瑾自然会办。那好，回头啊就让人把张公瑾叫来，就说你不服气老太太，跟老太太二次打赌，结果打赌打输了，把脸给划花了，要一个人进来把你接出去，但是请你把这一身盔甲，把你的五勾神飞亮银枪，把你那匹西方小白龙全都交给江焕，让他穿戴乘坐冒充于你。罗成说，为什么不把江焕叫出来直接告诉他呢？现在不能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的爷爷在那丁艳平手里掌握着，他也难免会顾此失彼，有所犹豫，让他对这件事情一点不知道，他就会放开手去做。好，两个人呢定下这个计策，这才告诉江焕，只是告诉他你去冒充你这叔叔，为他镇守前门，一切的命令你都听从一个叫张公瑾的，也就是一会儿啊把你接出去的那个人，最终的目的要帮着西魏瓦岗军大破这铜旗大阵，你可愿意？这可是冒风险的事儿啊。那江焕小孩啊，别看二十多岁了，童心未泯呢、啊、好啊，这事儿好玩啊。这样就把脸用绷带给缠上了，穿上了罗成的盔甲往那一坐。而罗成呢，江松又给罗成找了一身衣服，换得了就往江松身边这么一站。这个时候圣手白猿侯君集闻声赶到这里呀、啊。侯君集怕这里出什么意外，结果推开门一看，罗成受伤了，把侯君集急坏了。侯君集都没看出来那罗成是江焕装的，是假的。大家这么一笑，侯君集回头一看，哎呦，咱不说了吗，侯君集看到一个人当时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江松才把侯君集拽到一旁耳语一番，不能够让江焕听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侯君集，让他带回告诉军师大帅。但这个计划呀，最好知道人越少越好，连西魏王都不要告知，因为通过单雄信那件事啊，这江松对西魏王李密心里头有隔阂，有看法，他认为西魏王李密那是一个不定的因素啊，
现在我看不透他，所以这件事情在破阵之前最好瞒着李密。另外，江松又把阵图给了侯君集，还把一只武王杨芳的龙披也给了侯君集。侯君集还问呢，这龙披你是怎么得到手的呢？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

0: 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
5: 无处不在，
4: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竹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3到5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
1: 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信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段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刘震宇，爱什么稀罕。

0: 北京时间的7:20，一首好听的《爱什么稀罕》过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本地新闻。枣庄公安开展了货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日前，枣庄公安紧盯货车违法，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主要针对的是货车利用凌晨、中午、晚间等时段开展突击行动，严查货车超载、非法改行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以来，全市的公安交管部门共查获超载重型自卸货车34辆，严格落实了违法不消除、车辆不放行的要求，一律依法从严处理，监督完成货物卸载转运，责令限期整改非法改行问题，切实的把安全隐患清零到位。
1: 你哑口闻到我泪流。
0: 再来关注一则枣庄方面的财经新闻啊。企查查显示，近日浙江纳迪克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以2000万元认缴出资额，在山东省枣庄市投资成立了山东纳迪克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是100%。据了解，山东纳迪克产业园是浙江纳迪克数控在山东成立的第一家全资子公司。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11日，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几百种幸福生活。
0: 近日，安徽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和纪检监察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分别对接国家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人才的需求。5月12日，宇树科技发布了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根据官方介绍，该产品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而且还是民用的交通工具，体重大概是500千克，这个是载人之后的体重。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11日公布了全国护理工作发展情况。据其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较2020年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了2025年的4.32人。
1: 你说深爱我，只是太没用。
0: 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龙大美食实控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刑拘。宗馥莉罢免销售负责人。据页面新闻，娃哈哈和鸿盛饮料在去年经历了一系列的人事波动之后，今年再次迎来了核心部门人员的变动。在前两日5月11日，鸿盛饮料集团发布了一组组织架构调整及人员任免通知，其中一个重点是将营销中心划归总裁统筹直管，营销中心总监兼销售公司总经理吴丁燕被免职，鸿盛饮料集团的总裁即为宗馥莉。
1: 生活。
0: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了各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后发现，今年一季度梦圆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等16家 A 股上市的猪企均告亏损。据统计，16家企业形成的生猪养殖板块今年一季度总营收超过了1158亿元，合计亏损金额超75亿元。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枣庄的天气啊。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可以看到早晚温差非常大啊，最高33，最低18。还是提醒大家，早上和晚上天气比较凉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古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

0: 歌国园。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网信办发布了短视频必选的6类标签，已经清理了52万余个虚假拍的短视频。铁路123065月30日至6月30日，老年旅客周中乘车可以享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5月16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了上调30元和50元，调整后单程最高170元。6月1日起，外卖不贴封签可当场拒收，并可通过外卖平台或拨打12315来维权。市场监管总局征求意见，零售商品凡存在缺秤短两事件，消费者既享有赔偿请求权。4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10。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年度报告，14.77%的教师每天都在使用 AI 工具。宇树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甲，一拳能够锤倒砖墙，售价是390万元起。腾讯回应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获付条件批准，将确保交易依法合规推进。赖亚文成中国排协首位女性主席，曾任10年国手，退役后辅佐陈忠和郎平。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官员说，若再次遭袭，乙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楚比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答问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了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6%。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40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桥桥首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着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是25.5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是35亿度。湖南衡阳市烟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致5死2伤。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英国首相办公室12日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莫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的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央行发布了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会修订，规定凡是存在着缺斤少两的事实，消费者既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辆级。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了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了2.5个小时左右到达。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的考量标准。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了小眼镜、小胖墩儿这些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的举措。说到底啊，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层变革。到底是给孩子们分数优先，还是让他们健康第一呢？往长远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一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和大家的未来。再来关注全国方面的天气啊，近日中东部的气温持续走高，13日至14日，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的首个35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可以看到，咱们桃儿庄本地的天气也是啊，最高温度已经达到33度了，大家也要提前做好准备，把家里的空调都给清洗一下。再来关注天象方面，14日、15日日出前，东方低空将会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的天象，两颗行星会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近期接连发生了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警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一定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北京时间7点42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好清晨，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我是秋爽。来关注台儿庄方面的新闻。为了维护辖区的社会治安稳定，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来台儿庄公安协同联动重拳出击紧盯电信诈骗、盗窃侵财等民生案件，快侦快破，深挖彻查，接连抓获了多名嫌疑人，破获了多起案件，以雷霆严打态势，筑牢辖区的平安防线。那5月7日，刑侦大队反诈中队联合勘侦中队聚焦了涉诈资金流向，深度分析研判线索，精准锁定了涉案人员的活动轨迹，而且果断出击，精准布控，仅用5小时就成功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刘某二人一举抓获归案。经查，自2026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刘某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借助了游戏账号的交易平台为掩护，假借游戏账号交易名义暗中转移洗白诈骗涉案资金。经过核查，二人累计帮助清洗涉诈资金已经高达了20余万元，从中非法牟利有5万余元，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刘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民生是无小事的，小案也连着咱们的民心。针对辖区盗窃电动车、电瓶等多发性的侵财案件，5月7日，张山子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紧盯案发细节，细致的梳理线索，顺线追踪深挖，于24小时内就成功抓获了盗窃违法嫌疑人于某某，一举破获了2起盗窃电动车、电瓶的案件。现场追回被盗的电动车、电瓶有10块，及时的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经查，5月6日上午，违法嫌疑人于某某窜至辖区某学校的校外周边，趁着周边无人防范之机，就采取了撬别破坏的方式，连续盗窃了2辆电动车电瓶，共计是10块。作案之后，迅速的将盗得的电瓶变卖销赃，非法获利是500块钱。目前被盗的物品已经全部返还给了受害人。近日辖区有群众报警求助，称他停放在某小区22号楼下的白色雅迪电动车被盗。那群众是无小事，接警之后，运河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合勘侦中队赶赴现场，开展了分析研判工作，快速锁定3名涉案嫌疑人真实身份以及活动范围。目前犯罪嫌疑人靳某某、周某某、徐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被盗物品也已经返还给了受害人。再来关注台儿庄区自然资源局开展了防灾减灾暨民法典的主题宣传活动，为扎实的做好防灾减灾科普与法治宣传工作，筑牢群众安全防线，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在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和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台儿庄区自然资源局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核心，在新中广场集中开展了512防灾减灾日暨法治护航企业文明新风育人民法典双主题宣传活动，将安全科普与法治普法有机结合，实现了安全宣传、法治服务双向发力，同步落地。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了科普宣讲。工作人员重点围绕着滑坡、泥石流、森林防火等常见的自然灾害及地质灾害，向过往的群众讲解灾害识别、预警预判、避险逃生、应急处置以及森林防火、野外用火防范等实用知识，普及了自然资源领域的防灾减灾的法律法规。现场也解答群众咨询，有效地破除了防灾的认知误区，帮助群众熟练掌握基础的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提升全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综合的减灾能力。
同时同步开展了法治护航企业、文明新风育人、民法典的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立足自然资源职能，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了民法典的相关条款，再结合上一些典型的案例，为群众和企业答疑解惑，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全力护航市场的主体健康发展。下一步，区自然资源局也会常态化地开展下沉式的宣传活动，继续持续夯实安全防控基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以扎实的工作成效筑牢自然资源安全防线，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昨天5月12日，在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台中区中医院开展了暖心慰问活动，也为全院坚守在临床一线的护理人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鲜花与蛋糕，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的祝福。活动当天，医院的领导班子带领着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先后前往门诊、病房、急诊各个临床科室，将一束束的鲜花、一份份精致香甜的蛋糕亲手送到了每一位护理人员的手中，和大家亲切的交谈，详细的询问日常的工作还有生活方面的情况，并勉励大家继续秉持着医者初心，坚守护理岗位，以更饱满的热情、更专业的素养，为群众提供优质暖心的医疗护理服务。那这一次护士节慰问活动，不仅让全体的护理人员度过了温馨难忘的节日，更传递了医院对于护理工作者的关心与重视，进一步增强了护理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归属感。过几天5月17号啊，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那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确实啊，现在有不少人都可能年纪轻轻的就有高血压了啊。为了有效提升大家对于高血压的认知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也就前两天5月11号下午，台儿庄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着悬挂着横幅、宣传海报，而且免费的测血压，发放一些高血压的防控宣传手册来开展宣传。那卫生科的人员也是为前来咨询的群众去讲解如何去预防、去控制高血压，详细的讲解了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还有一些戒烟、限酒、健康方式，倡导广大的群众要养成低盐膳食、荤素搭配，饮食要多样化，同时啊，要保持乐观的心态，适当锻炼的良好生活习惯。平时如果说已经患有高血压了，要积极的采取行动去预防，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次的宣传也向群众普及了高血压预防知识，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使群众对于高血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增强了大家的自我保健意识，同时受到了一众的好评。5月11日，台儿庄古城的职工张恒前带着对于特殊儿童的深切关爱，携脑瘫女儿张蓉蓉走进了台儿庄区特殊教育中心，开展了公益义演活动。在现场，他用自己精彩的才艺表演传递着温情，还为孩子们送上了爱心礼物，用实际行动为特殊儿童群体送去欢乐和关怀，用爱心点亮孩子们的成长之路。顺子用真挚的萨克斯演奏，生动的杂耍表演，给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亲切的互动拉近了孩子的距离，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表演，脸上也洋溢着纯真灿烂的笑容。那台儿庄区特殊教育中心的校长黄迎秋说，非常的感谢古城职工顺子来到学校，为孩子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和贴心的礼物，这些孩子更加的需要社会的关爱和陪伴。这样的公益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善意，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那顺子自己也说了，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孩子，我一直也想为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这个群体做一点事儿吧。其实他们这些孩子很容易满足，我给他们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这些笑脸啊，心里就感觉非常的温暖。
今后呢，只要有时间就会来这个地方给孩子们表表演，吹吹逗逗孩子们，让他们开心，而且也希望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个群体，来关注这个群体，把爱心传递下去，让这些特殊的孩子在关爱中成长，让他们的情绪更稳定，更开心，更快乐。这一次的公益义演活动不仅为特殊教育中心的孩子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愉悦，也更彰显了社会爱心人士对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注与呵护。未来也期待有更多的爱心力量汇聚，共同为特殊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让温情与关爱常伴他们左右。好的，那这个时间段的台儿庄本地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